0: The views expressed in the previous program did not necessarily represent those of the staff, management, or owners of WGBB.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当时三小一白下江南，而当时的尚小云就是杨小楼青衣的搭档，荀慧生主要是演刀马干花旦，非常轰动。其实从那时候起，杨小楼的艺术风格对尚小云影响非常大，影响他一生。整个的上派艺术风格的体系里面有非常明显的洋派武生的影子，几乎可以说洋派的风格渗透到了后来的上派里，那个结缘就是从这时开始的。
3: 1918年，北京的瞬间时报开展投票评选京剧新秀的活动，在评选中，24岁的梅兰芳被评为南伶大王，与梅兰芳同岁的刘喜奎被称为昆伶大王，而刚刚成年18岁的尚小云则是被评为了铜伶大王。这也意味着尚小云的名气快要赶上了梅兰芳。
2: 25年，25岁的尚小云自组班社叫协庆社，邀请了很多的名家同台演出。尚小云呢是一个在舞台上有一点特异功能的人。第一，他不怕疼，他很年轻的时候他就有痛风的毛病啊，咱们现代人很多人都有这个痛风，那个疼起来搁一张纸都像压一座山一样。他在他脚痛风的脚肿的皮肤都发亮的情况，整个脚都肿的情况下面，踩鞋都穿不进去，他居然把那个踩鞋剪开一个口子，拿绳子拴在脚上，咬着牙能把一台戏演完。这不是靠一般的意志力能够忍得下来的。演完之后观众居然看不出来他脚是这样的状况，他演戏的时候他居然脸上能够不出汗，再热的天他能够把汗擒住收住，等演完之后卸了妆汗哗下来，他喝水硬场几乎是滚烫的开水，他那嘴也不怕烫，他那个口腔黏膜不知道是拿什么材料制成的，他就喝烫的水，冷的水一喝他就吐，脾气也是够大的。那么尚小云除了作为表演艺术家，他还有一个身份是其他几位名旦没有的，就是戏曲教育家。尚小云开办的咏春社应该说跟傅连城社、跟明春社、宾庆社相比毫不逊色，甚至比大多数的京剧科班培养了更多的人才，这是他生命中非常光辉的一笔，是他人生的一个重要的侧面。但是事实上咏春社也是他一辈子甩不掉的包袱，给他造成了极大的负担，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这个代价几乎拖累了他一生。所以我们现在在看咏春社的时候，我时常会为尚小云惋惜，他把太多的精力放在教育的经营上，但他自己却乐此不疲，他几乎把他用演绎辛辛苦苦打下的江山自己给基本造光，这要没点心胸没点担当是不可能的。咏春社其实最早的举办是一个偶然的事件，尚小云并不是一起义就要诚心办一个科班的，他最早也是把他的儿子尚长春送到傅连城科班，在傅连城不到半年，尚长春跟王林平学戏，后来又到王喜秀那儿学朱砂痣。但是呢当时的傅连城是有他的教学计划的，有的戏就学主角，有的戏学配角。当然我觉得可能对尚小云也真是不够重视，他居然让尚小云最心爱的长子在学朱砂痣的时候一上来学的不是主角，而是一个配角，是里面一个叫吴慧泉的，戏班里管这个人物叫个病鬼，就好像有点晦气的感觉。有一天尚长春从科班回来，尚小云的弟弟尚富霞就问尚长春，你学什么戏啊？尚长春说学朱砂痣。他朱砂痣好戏啊，我给你调调。一唱说你学的什么活，他说我学的吴慧泉。尚富霞就很生气，他说你爸爸给傅连城卖命就让你学个病鬼啊，啊连个主演都学不上。然后呢就拉着尚长春到尚小云那去，明天别让他去了。尚小云怎么了？ 你问他学什么戏，一说尚小云脾气比尚福霞还大，说不去就不去了。他马上把那个尚传春就再也不去了，主动退学，自己教，请人到家里教。那么跟尚长春一起玩的、一起学习的小伙伴，就陪尚长春打靶子、唱戏，就有了十八个人，开始十八子。后来呢，来的人越来越多，哎，凑个瓦岗寨36友吧。结果这么一弄啊，还弄出点小名气来，人越聚越多，那就一百条龙吧。后来一百都打不住，最后干脆咱们开科班吧，是这么办起来。所以有人说，荣春社是为尚长春办的，并不太确切，但是呢跟尚长春很有关系，因尚长春而起也是事实。
3: 从1937年初夏开始筹办，到1938年的春天，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荣春社里的学生已经有200余人。有了荣春社，尚小云从早上查看学生上课，到晚上亲临舞台为学生把场，几乎把整个身心都扑在了学生身上。
2: 那么尚小云是一做事情就特别用心、特别认真、特别严格的人，他几乎把自己的演艺都放在一边，就整天上课、督课堂、给学生把场。他一天能往荣春社跑几十趟，而且呢他的要求非常严格。有人以为啊，既然这个科班开办是为他自己儿子开的，那他儿子总能捞点便宜。尚长春说，我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就是犯了错，别人打5下我得打10下。那个严格的程度，尚小云真是严父。尚长春后来在一次接受采访的时候说，他父亲当时已经是晚年了，尚长春都已经是大演员了，盛名的演员。尚小云说，哎，你给我念一个什么戏的，洋派一个戏的，打一个引子我听听。尚长春那时候已经人过中年了，哎呦，聚精会神的，认认真真的打完一个引子，浑身汗都下来了。就说明尚小云年轻的时候对儿子的这种严格的教训影响他一生，每次让他你来一个什么就跟考试似的。而且当时荣春社有一个教学方式，打通堂，就一个学生犯错，这一个班的学生全打，其实就是互相督促，大家谁也别犯错，犯错了人人都有份，这是很严格的。那么这样严格的训练培养出了很多的人才，但尚小云又是恩威并施，他的学生是真心的好，所有的办学的费用他完全是独资的，他不仅没让学生出一分钱，他也没让别人出钱，他完全是往里填的，基本上没有盈利。他还专门雇裁缝到瑞富祥去买布料，给学生冬天做一身，夏天做一身，秋天做一身，一身一身的做，还带着社徽，雇了十几个炊事员，负责400多个人的伙食，学生2菜2汤，老师8菜1汤，然后呢他还要尝一尝，做的不好全部不要重新做，如果有演出他还给人发芝麻烧饼，真是把学生当亲儿子养。而且为了学生的健康，他专门雇一个中医在班社里面，就跟现在大学里面有医务室一样。然后呢还要有正骨的医生，还要有西医，基本上他都开在科班里面开了个医院了。然后呢学生演出他还要去靶场，这个靶场一方面是给学生鼓励，也是给学生监督，另外一个主要方面是他站在那儿，他是个招牌，很多人去看荣春社学员的戏，真的不是为了看这小孩子，就为了看尚小云穿这个长袍，头发一丝不乱往那一站，看尚小云去的。他为了给他的学生招揽观众，他等于替学生站台，甚至有时候他一高兴他在里面要客串一角色。所以当时的 观众去看荣春社的戏，心里是想着今天会不会有彩蛋，我花着看学生戏的钱，我能有可能看到尚小云，他时不常就来那么一出，演四郎探母，他一高兴，我来萧太后吧，啊，观众一看，居然今天晚上能看到尚小云，他就是这么捧学生，他跟展览一样。然后当时的艺人呢，很多人喜欢赌博，尚小云其实不赌，哎，但是呢，他到了年关的时候，他反而有兴趣跟学生赌一赌，赌是干嘛呢？一个是玩，另外一个找个辙找个由头把钱输给学生，让学生拿着钱回家好过年，大家高兴。尚小云为荣春社付出的代价大到他为了这个卖了七所宅院，当时的院子可不是咱们现在的商品房啊，那都是带假山带游廊几进的四合院啊，他为了这个卖了七所房子，里面还有字画，他还有一部汽车，为了办社全部卖光，就都填进去了。说为什么尚小云这么去做呢？图什么呀？尚小云自己38年的时候写了篇文章，他说近些年来大家感到梨园缺乏人才的危机，所以我才下决心办荣春社。其实他对于办学几乎没有任何经验，但他就硬来，尚小云是经常硬来的。他说这种生活比唱戏难10倍，到今日我才知道为人师表之难，但是我要抱定苦干到底的精神。他说不定过几十年舞台生活不知道变成什么样，那时候我在看荣春社的学生，他们每天过着快乐兴趣的生活，那么我也会很高兴。他就会这个，他真的是这个班社对他个人来说没有什么好处，他也不靠他出名，也不可能靠他挣钱，但凡有一丝这种想法，他也不会卖了七所房子一辆汽车往里赔，赔到哪天算一账呢？哎呀，但是也可怜尚小云这么往里赔，这个班最后也没有实现他苦干到底。到了48年，时局动荡，荣春社实在办不下去了，只能解散。解散以后还有人说风凉话，荣春社的弟子说以往荣春社学习那苦法子也算是地主对我们的剥削吧，因为尚小云为了这个社连家都不要了。最后还有人说这种没良心的话，他该多伤心，那真是倾家荡产的。所以荣春社，哎呀，是个奇迹也是个悲剧。对京剧的传承来说是一个壮举，但对尚小云个人来说是个悲壮之举。我们现在办教育的说传承的，有几个人能够像尚小云那样把所有的从精神到物质都投到里面，丝毫不图回报，真的是说我看到我们的事业需要人才，那我就搭进去做。这就是尚小云的责任心，他对于事业的忠诚和热爱。

0: 以上是非常记录为您讲述的梨园侠林尚小云的上期内容，讲述嘉宾国家京剧院创作中心副主任池俊。欢迎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是钟芳，我们下期再会。
1: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2: 台北广播电台。

又来到周末夜，不知道日子有没有变快？问这个问题是相当愚蠢的。说的科学客观一点，时间哪有什么变快变慢呢？这个快慢完全就是不同的人、不同的生命个体他的主观的感受。也许在这个礼拜特别忙碌的人，觉得时间真的变快了；而一些在烦恼忧愁当中的人，觉得时间变慢了，有着度日如年的感觉。我们头脑要清醒些，时间的那个所谓的快慢，那是我们个人的主观的。好，事实清楚地告诉我们，来到五月的第二个周末夜了。希望在这个周末夜，我们在音乐声中，一个礼拜的喧嚣、烦恼、压力呢，能够渐渐的沉淀。好，这是在1980年代被称为经典中的经典的抒情摇滚歌曲，快速马车合唱团所带来的 Can't Fight This Feeling。

好，下礼拜就是115年国中教育的会考了。其实在我脑袋当中，关于这个国中到高中啊，高中到大学的升学考试呢，我们脑袋里面还是两个字，联考啊，真的是岁月不饶人，一下还转不过来。现在已经是所谓的教育会考了，还有一个礼拜，我们学梦园的很多资深的听友啊，现在当这个国中生的爸爸妈妈，紧不紧张呢？当然紧张。但有时候看着我们这个时代的下一代，你又觉得

爸爸妈妈，紧不紧张呢？当然，当然紧张。但有时候看着我们这个时代的下一代，你又觉得比我们那时候好像轻松很多，这就是一种主观的臆测了。我们不要把我们过去的生活经验感受呢套在下一代人的身上，在他们的这个时空条件，也许就他们而言，他们认为这些压力这些烦恼呢是远胜于我们当年啊那一段一段的那个挑灯夜读的那种岁月。所以积极的引导，多点鼓励，千万呢不要把这个威权教育呢当作主要的这个教育手段。我那天晚上啊很晚了，11点多呢，我下到社区的管理中心去领包裹啊，就看到一位国三生啊那保全员跟我讲，那国三生他跟他另外一位朋友，那是社区外面的一个朋友啊，大同年龄，就在那聊天。后来他的妈妈就气冲冲的就从楼上下来问他说，你怎么还不回家，你6个小时没有回家了。当然我没有听到这个男生跟他的母亲有所谓言语的争执，可能就是我这个外人跟保全员也就在一旁啊。可能没有，可能什么叫可能没有呢，就说后来他们就到外头去了啊，有没有争执我可能也没有听到，但不久后他又跑下来了，后来就跟他的朋友差不多快12点呢就离开社区了。保全员就告诉我说，他经常的翘家，经常的这个跟父母呢啊有一些争执。所以当然我听了以后心里也不是很好受了。毕竟我们从父母的角度来看这样的事情，你多多少少会这个设身处地的去想嘛。对于父母而言那是一个煎熬啊，可能孩子误交损友，儿子被了这个环境的一些负面因素的这个影响，有多少个夜啊这个孩子呢，这个孩子不在家的。所以我还记得这个妈妈下来找他的时候还很大声地说，你还没成年呢，你要我报警吗等等啊，你进出警局有几次了。好，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大家要用智慧，要用智慧啊，多点耐心。那真的碰上了啊这个问题，你就是要努力的面对了啊，努力的面对，不能揠苗助长。好，我们来欣赏星传合唱团带来的 Nothing's Gonna Stop Us Now。

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秦梦中在空中与您共度 Starship 合唱团的 Nothing's Gonna Stop Us Now、非常经典的一首抒情摇滚歌曲。接着我们再来欣赏 The Cars 合唱团演唱的 Drive。

俗话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呀。从过去到现在，孩子在接受教育的过程当中，就会有所谓的环境因素。我们也不能武断地说什么某某学校一定如何如何，但是在不同的学校就会有不同的同侪。那这个同侪之间的影响啊，它是相当直接的。对于这个青春期的孩子而言，叛逆期的孩子啊 ,teenager, 他们这个时期的孩子而言，如果家庭教育出了一些状况，好比说亲子沟通不良啦等等，那么很容易呢，孩子就从同侪的关系当中，也因着这种负面思想、负面能量，这孩子就开始走错路了。啊，这些个案都相当的多。其实对很多中学生的家长而言，真的孩子一出门就提心吊胆的。所以难怪现在的出生率哈、啊、点点点点点呢、啊。罗尔·巴尼根演唱的《爱的力量》的 Power of Love。

我们也真的希望时间能够有真正沉淀的作用。时间让不懂事最后成为懂事，时间让年轻的浪荡子愿意回头。时间，时间，但我要提醒你，不能都丢给时间。你身为所谓一家之主，你身为所谓的上一代，你必须扮演一个引导者的角色。引导，要引导，不能用过去那种所谓说教命令的那种模式，因为现在一点用都没有了。是的，很辛苦哈，我们就共同啊，共同啊，我们很多的听友会而不面，为一些有类似困扰的这个听友呢加油打气了。好，接着欣赏，这是 Bad English 所带来的 When I See You Smile。

说到亲子之间，有的时候不是不爱，而是不知道如何表达爱。孩子需要的并不是完美的父母，而是愿意聆听的大人。放下手机，放下教训，先听听他想说什么。一个拥抱，一句我了解，这往往比千言万语是更有力的。父母绝对不是超人，他们会累，也会慌张，所以要允许自己不完美，也允许孩子会犯错。沟通不是比赛谁赢，而是彼此靠近的过程。家庭的爱就从聆听开始，当你愿意打开耳朵，孩子就会打开心门。每一天每一天都是重新认识彼此的好机会。

当孩子关上了房间的门，也关上了他的心门，大人别急着敲打，先深呼吸。指责只会筑起高墙，学会接纳才能搭起桥梁。沟通的第一步不是说服对方，而是让对方感受到你很重要，你很特别，你的感受我愿意听。也试着表达，我知道你很辛苦，你很难过，而不是你怎么又这样。当孩子感到被理解，他们的防卫心才会放下，那么对话才能够真正的开始。先接纳情绪再处理问题，关系永远比道理更重要。每一次耐心的聆听，都是在为亲子关系存下爱的资本。

真的是所谓活到老学到老啊。想当年我们所谓年幼无知的那段岁月，大人用命令说教的方式告诉我们该怎么样扮演孩子的角色，又讲到孝，对不对？而且孝跟顺中间有一个等号，孝等于顺，孝顺。那其实当年大人打从心底就希望他的孩子就是听话嘛，就听话，好乖，要听话。好，这个口头禅好像现在我们大人呢也挂在嘴边，好乖啊，好乖哦啊，啊有听话啊，照着做。时代呢也真的是不一样了。所以活到老学到老，这一代的父母呢也真的任重道远。有时候我们也会很诡谲的笑一笑，哎呀，当年爸妈他们真的蛮轻松的，不用去上什么课，不用去听什么学校的亲子教育讲座，不用看一些什么相关的书籍，他们就照着传统的思维在教育啊，在管教。那么现在呢，现在真的活到老学到老啊，就当作是做学问，当作是做学问啊。真的我们要多点耐心，所以前面我就谈到自己的家人嘛，两代之间你要学会先接纳对方的情绪啊。其实这个夫妻之间也是一样啊，你先接纳情绪再处理问题，这彼此的关系呢永远比道理来得重要。所以有的朋友在对话当中就喜欢很逻辑的讲道理，但是因为在亲情的世界当中很多的道理啊刚开始是讲不通的，大家务必要记得这个道理啊。家庭不是实验室啊，不是来做半导体啊，什么加什么什么会等于什么。也希望我们都好好学习，我们并不完美，学习能够一次又一次能够耐心的 listen，耐心的聆听，耐心的倾听，也真的都是在为彼此的关系呢能够存下彼此了解啊，彼此相爱的资本啊，这个是相当相当重要的。好，接着我们来欣赏，这是女歌星 Annie Lennox 所演唱的一首经典的，它算老歌了哈，真的算是老歌了。这首歌曲叫做啊，苍白的这个背影 ，A wide shade of pale， 一块来欣赏。

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甜美的梦，也愿真善美与您同在。下次同一时间，别忘了我们继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相会。晚安，我亲爱的朋友。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Radio
1: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
2: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 Radio
1: 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3: 音乐由声音组成，声音靠耳朵收录，最后汇聚心间，让我们放弃了繁琐的过程，平心而听，韵随心动。

种爱却不想让你知道，明明有一首情歌却不想告诉你。情感世界当中的人，在旁人眼中就是那么的难以理解。来听梁静茹的《情歌没有告诉你》。

0: 这分分秒秒中，好似漫步街头，好似淋着小雨，好似暖风拂面，好似一切都停留了下来。乐随心动，你来听呢。
1: 音乐由声音组成，声音靠耳朵收录，最后汇聚心间，让我们放弃那繁琐的过程，平心而听，乐随心动。

0: This is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1: V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
0: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 Radio.
1: 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2: 音乐由声音组成，声音靠耳朵收录，最后汇聚心间，让我们放弃那繁琐的过程，平心而听，韵随心动。

歌声里醒来，心在慢慢触动，也让它沉浸其中。今天的时间会显得更为悠长吗？这分分秒秒中，好似漫步街头，好似淋着小雨，好似暖风拂面，好似一切都停留。

哎，你有没有发现情感世界当中的男人有的时候也会有很多自我认定的主张，比方说苏永康的男人不该让女人流泪，再比方说孙耀威的因为爱你所以爱他。

0: 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 Go！ 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1: 哎，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欢迎准时光临。接下来为大家安排的是2014年的5月陈奕迅发表的迷闪专辑 Rise and Shine 里面所收录的阴天快乐，用温柔的旋律，淡然的语气，快乐的歌名，讲最深沉的孤独与放不下。越是说快乐，越是难过，越是习惯阴天，越是走不出回忆。这首歌易家扬作词，林俊杰作曲，阴天快乐，Eason。

华人歌曲《周末派》，这是 Eason 陈奕迅的女儿陈康迪去年的一首粤语单曲《一律建议分手》，是一首非常有态度的作品呢、啊。好了，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周杰伦今年新专《太阳之子》当中的《谁稀罕》。

华人歌曲周末派，这是迷先生乐队 Mixer， 应该是他们最具人气的一首单曲啊。2023年热门电影《周楚除三害》的片尾曲《坏蛋》哈、啊，粗糙又有力量感的车库摇滚曲风，恰如其分的啊，诠释出了电影的错乱跟疯狂。不过呢，说到这部影片，给人强烈印象的还有另外一首歌曲，而且看过和没看过这部影片的，对这首歌会有截然不同的反应啊。后劲儿很大，来听郑一农的《心造的人》。

薛之谦去年聚焦环保的一首歌曲《月》啊，也是他近年来制作规模最大的一首单曲，总共邀请到了包括国际首席爱乐乐团、深空少儿合唱团在内的85位幕后人员共同参与，耗时18个月，前后修改了37版歌词。那今天的再见曲同样是一首与海洋有关的作品，一经落万物生，一首融合文艺诗歌与民谣气质的作品。这是有歌2024节目当中张信哲、宋宇哲的经落。谢谢大家收听麒麟带来的华人歌曲周末派，我们下周继续在空中相会。

那今天的再见曲同样是一首与海洋有关的作品，一鲸落万物生，一首融合文艺诗歌与民谣气质的作品。这是有歌2024节目当中张信哲、宋宇哲的鲸落。谢谢大家收听麒麟带来的华人歌曲周末派，我们下周继续在空中相会。

0: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Chinese Radio. V-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3: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你的私人电台书房，你的私人电台书房，南海轻阅读。

0: 2012年五月起，南京大学文学院的于斌教授在《南方都市报》开设专栏，名为《东林西沼》。前后大概一年半的时间，专栏为文史性质，文章多集中于民国年间的人与事。后来除了个别的篇目，这些文章收录为《东林西沼集》。欢迎收听今天微言絮语版本的轻阅读，我是周薇，代表今天的责任编辑丁旭，感谢各位的守候。我们一起打开这本名叫《东林西沼集》的书。因为专栏所在的版面是文史的属性，也因为个人的知识背景以及对民国年间人与事的兴趣，于斌所写的专栏文章也便集中到这里。关于民国时代，他曾借张爱玲的比方说，那于他仿佛也是个橙红色的时代。不过他也说，这比喻当然是抒情化了的，中国历史上曾有过的辉煌怎么也轮不到那个时代。他知道那算不得什么太平年月，所向往的是在动荡战乱的背景上由自显出的一种混沌初开的扩大气象。那时的人也更具可能性，人格上更得飞扬之志，这种感觉也被他带到了笔下，构成了专栏文章的底色。不过东林西沼集还是趣味主义的，以小小侧面窥见民国时代姿态横生的一面，一天读几个故事也是不错的消遣。
1: 南京大学教授于斌，专栏书写文史故事，短文管窥社会姿态。金克木爱读金庸，沈从文生性羞涩，篇幅不长，却也短小精悍，颇有趣味。本期轻阅读，翻开于斌作品《东林西沼集》，品读旧时文人的掌故趣事，分享闲来翻书的随感议论。
0: 学历这个词不时会出现在社会关注的热点里，比如有的学校只招本科家长的孩子，违背了教育本意；比如两会期间有人大代表表示，大国工匠并非仅靠学历打造。有句话叫英雄不问出处，放在现在的语境里也许可以理解为求职不问学历。可是事实上，求职时没有一纸文凭，往往还是会有寸步难行之感。而随着大学扩招等变化，求职的文凭要求也是水涨船高。比如高校，即使是很普通的学校，也已经是非博士免谈了。于是人们就会对传说中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时代不胜怀想。在有些人看来，民国似乎就是那么一个时期。陈寅恪留学欧美多年，并没有拿什么了不得的学位，不是照样礼聘为清华研究院的导师吗？钱钟书也只是一个硕士，最高学府的西南联大不也是聘为教授了吗？梁漱溟、钱穆更不用说，什么文凭也拿不出来，不是稳坐北大的教习。于斌承认这些的确是佳话，但是佳话之所以为佳话，正因为这是一些特例。如果体察时代背景，我们就会发现民国是中国现代教育的创生期，草创时期，许多事只能从权。比如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北大，就算蔡元培看重学历，他又到哪里找那么多博士呢？胡适算是海归的先头部队了，但他的博士学位是后来才拿到的。至于当时国内现代教育八字还没一撇，不要说博士、硕士和学士，也无从说起。也就是说， 当时受过现代专业学术训练的人很难找。但是没有学历并不意味着就没有其他的门槛，完全不问出处是不可能的。没有学历得有其他的资历。于斌举例说，顾鸿明曾经当过张之洞的高级幕僚，而且有著述，虽然不教外国文学，他却是拿了爱丁堡的文学硕士学位的。黄侃在学界已经是响当当的人物，虽然没有著述发表，却被当作一个学派的代表人物，和章太炎并称章黄。写到这里，于斌感慨说，如果以现在高校的量化指标，没有著述发表的黄侃估计彻底玩完。
1: 算起来倒是新文化派的人物似乎有好几位，看上去学历与声望两无着落。周作人、朱熹祖、钱玄同都曾留日，皆算不得修成正果。不过他们都是章太炎的弟子。虽然周作人进北大其实仗的是通希腊语的绝学，然章门弟子的身份想来亦是一因素。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现代教育体系渐已成型，学术专业化的要求中也包含着对学历的要求。彼时无学历或学历低者进入大学的机会较前就少得多了。西南联大聘钱钟书为外文系正教授，文学院长冯友兰致校长的信中就特别言明是破例，若联大聘陈嘉、中大聘范存忠为教授，则顺理成章，因二人分别在美国获得了耶鲁、哈佛的博士学位。虽然钱的学问远在二人之上。
0: 蔡元培执掌北大的时代，最不计出处引进的人才里面，肯定要算上刘半农、周作人、钱玄同，毕竟留过洋，受过大学教育。而刘半农则是中学没毕业就去上海滩闯荡，过卖文为生的生活。虽然凭一支笔在鸳鸯蝴蝶派报刊上无往不利，赢得江南才子的美名，但是这些在北大这样的学校里却是不作数的，有时候还反过来成为同事善笑的把柄。虽然都是新文化阵营的人，但当时的刘半农时不时要面对胡适等人的讥嘲。据说某次新青年编辑部的会上，胡适就曾提出过编委的学历问题，身为新青年的笔杆子之一，文章不止一次被拒，当然让刘半农很受伤。细算起来，刘半农在北大的日子不好过，学历并非唯一的原因，性格浮躁、胸无城府、混迹渊湖小报的所谓前科，包括和钱玄同上演的那场著名的双簧的不入流，都依人口实。但是没有学历肯定是他不受待见的一个原因，关键是这条别人眼中的软肋也成了他自己的一块心病，这才有了他后来的发奋出国留学之举。
1: 民国初年出国留学的人中，颇有一些是并不以拿学位为念的。梅光迪甚至告诫小老弟吴宓，要学真本领，学位不必计较。但刘半农不同，就是奔着学位去的。一战后赴欧留学生活的艰苦，刘半农的日子尤为艰难。一者他是从待遇优厚的教授倒过头来做穷学生，二者他是拖家带口去读书，在那边又添了一对双胞胎。据他信中说，最窘迫时面包也难以为继。所幸功夫不负有心人，他的发奋最终令他成为中国语音实验方面的奠基人物。 另一方面，他留学六年也终于修成正果，获得博士学位。刘半农归国后常向人强调他得的是国家博士，颇引以为荣。事实上，法国的博士有些以国家名义颁发，并不比英美国家私立大学的博士高一等，所以熟人间传为笑谈。据周作人说，他们称刘博士是出于同情和怜悯，当然是因为刘当初在胡适们那儿留下的心理阴影，其情可怜。

0: 南京大学教授于斌，专栏书写文史故事，短文管窥社会姿态。金克木爱读金庸，沈从文生性羞涩，篇幅不长，却也短小精悍，颇有趣味。本期轻阅读，翻开于斌作品《东林西沼集》，品读旧时文人的掌故趣事，分享闲来翻书的随感议论。
1: 1950年，钱钟书一家在清华大学家中留了一张合照，照片中杨绛怀里的那只猫令人想象，也许正是引发钱钟书写小说《猫》的始作俑者。中国的小说有影射的传统，有好事者考证，小说《猫》里的人物，从主角李太太到他先生到他客厅里的一干人等，除了大学生遗骨，皆有所本。当然还有那只名为小黑的猫，因为林徽因爱猫，所以有人就说安之前老写的不就是林徽因家的那只呢？对此钱钟书自己就曾否认过。于斌说，小说家言坐实了未免煞风景，不过故事中的描写有许多和现实生活中的真人真事有些符合的细节，因此也难怪读者有索引的冲动。比如钱钟书在《猫》里如此描写举动斯文、名满文坛的曹世昌，讲话细声细气，柔软悦耳，隔壁听来颇足使人误会心醉，但是当了面听，一个男人那样软绵绵的讲话，好多人不耐烦，恨不得把他像无线电收音机似的拨一下，放大他的声音。这位温文的书生爱在作品里给读者以野蛮的印象，仿佛自己兼有猿人的真率和超人的凶猛。他过去的生活笼罩着神秘气氛，假使他说的是老实话，那么他什么事都干过。他在本乡落草做过土匪，后来又吃粮当兵。听完了这段描述，你的脑海中是否也浮现出沈从文这个名字？钱钟书笔下制造野蛮印象、神秘气氛，自然是对沈从文湘西小说的调侃。写小说《猫》的时候，钱钟书还没有见过沈从文，于是于斌推测，那一番细声细气的形容则定是从传闻中演绎，而在当时的文人圈中，沈从文的羞涩似乎早已成了段子。
0: 沈从文写小说滔滔古古，真是下笔不能自修，但在人前常常是面上未雨先红，嗫嚅不能言。他出身寒微，未受过正规教育，在社交场合有几分自卑或不难想象。他一直自称乡下人，人前的羞涩不适怯场恐怕也是一因，这样的性格要他演讲讲课真是有点难为他了。30年代他已成名，燕京大学学生请他去做报告，起先是学生因亲至名作家而兴奋紧张，过后则变成替他紧张。因主持人介绍过后，10多分钟过去，他红着脸没证出一句话来。他第一次走上中国公学的讲台亦如此，弄得满教室的学生替他急。他受聘中国公学是1928年的事，2年后他到武汉大学任教，那一幕又重演。朱东润在回忆录中说到他上课情况的特别，他上了讲台说不出话，只在黑板上写请待我10分钟，学生便静候，不料10分钟过后仍开不得口，又写请再待5分钟，5分钟过后终于开讲，但始终只对着黑板讲话。朱东润称其为学校教师开了前所未有的先例。 朱东润肯定没去听过沈从文的课，这段子必是听来无疑，有相似的回忆做旁证，大体应该是实情。只是有一点难以想象，黑板在教室正前方，沈从文冲着黑板，岂不是要背对学生？那怎么讲？
1: 根据作家吴太昌在我认识的钱钟书的讲述，小说《猫》是在1946年1月之前完成的，刊于李建吾和郑振铎共同策划的文学杂志《文艺复兴》创刊号。而钱钟书夫妇去清华教书是在1949年，也就是说，这篇小说在钱氏夫妇到清华教书的3-4年前就公开发表了，与打猫事件风马牛不相及。至于是不是影射梁思成和林徽因，目前还没有直接证据，也没有资料证明1946年以前两家有过什么交往或过节。不过无论是《围城》还是《猫》，都让我们见识到钱钟书那带引号的骂人风格。于斌说，天生的讽刺家，你若让他处处温柔敦厚起来，那真是难受。如果从骂人的角度去读，会发现即使是《管锥篇》《谭艺录》这样的著述，也不乏嘲骂调侃之语，口角颇俏，意趣横生。文学是比学术更好的骂人的载体，于斌觉得在小说中钱先生才算是真正放出手段进展骂人的艺术。前面说到小说《猫》惹来索引，说写的是林徽因的客厅，人物皆有所本。于斌说，未尝不能看作小说化的脏僻人物。寻常所谓骂人，骂人者也不免耿耿于怀，钱钟书则通常只是一个忍俊不禁。于斌打比方说，其快感类似于林黛玉的见一个打去一个，所以啊，我们大可不必专注与对号入座。至于钱家那只猫的最后归宿，杨绛在我们仨中也有所交代。1952年院系调整后，限期搬家，东西都搬了，没顾及我们的宝贝儿猫。钟书和阿元周末陪我回旧居，捉了猫，装在一只又大又深的布袋里，我背着，他们两个一路抚慰着猫。我只觉得猫在袋里瑟瑟的抖。到了新居，他还是逃跑了，我们都很伤心。

0: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1: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0: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1: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0: 南海轻阅读。
2: 南京大学教授于斌专栏书写文史故事，短文管窥社会姿态。金克木爱读金庸，沈从文生性羞涩，篇幅不长却也短小精悍，颇有趣味。本期轻阅读翻开于斌作品《东林西沼集》，品读旧时文人的掌故趣事，分享闲来翻书的随感议论。
3: 前面呢，我们聊到了中国的小说有影射这一传统，尤其是在晚清民初时期，其中最著名的是曾朴的《孽海花》。经后人考证，他所影射的人物有200多人，其中还有相当多的人物在当时都是响当当的，比如红军、赛金花等。作家张爱玲也擅长写这类小说。前几年小团圆的出版引起张迷们的一阵骚动，拿这本小团圆和胡兰成的今生今世对照着读，正好是一出对照记。胡兰成书里的民国女子一节专写自己与张爱玲的一番热恋，小团圆里久立和邵之雍的离合是重头戏。熟悉张爱玲生平的读者都知道，这两人是胡兰成和张爱玲的替身，如此这般对照着看也顺理成章。早在1993年，于斌就出版了《张爱玲传》，是最早的张爱玲传记之一，后来增补修订一版再版，颇受欢迎。对于小团圆和今生今世的对照记，他写道，谁都想过过当判官的瘾，无形中把二人书里的内容冲了法庭上的陈词，但我很怀疑对照一番能断出什么名堂。若两人均续集一事而又说法不一，胡兰成固然是说谎成性且终身未改，张爱玲披着小说的外衣纠结过去，也未必就竟可据为典要。从胡兰成假不能倒推出张爱玲必真，真相无法不走样的还原，也是因为人总是在有意无意间会对记忆有所修正。虽然一件事情两样说法，总有一个接近真相，但是于斌说自己更感兴趣的并不是这个，而是觉得也许看看两个人在继续和解说往事的时候所依循的原则倒更有些意思。
2: 张腔与胡说的区别一望而知，用大概念来套现，则张是写实派，胡是浪漫派，前者往实上靠，后者往虚里去。小团圆是小说，然除了人物姓名是杜撰，其他种种却是倾向于笔笔落到实处。今生今世应是纪实，偏多假语村言。胡兰成刹不住车的云里雾里，张爱玲处处在丑化，不但于无情的剖析，胡兰成正相反，处处美化，人与事无一不美好，真是阳光的可以。若说张是个有意戳穿佳话的人，那胡就是一个本能的佳话制造者。所谓佳话者，就是众人口里的美谈，美谈者不过是美丽的谈资，谈资而已，当不得真。胡兰成偏偏就好这一口，最过瘾的就是把自己编进去，伪造燕京大学的学历，吹嘘在报界从一开始干的就是总主笔。这些都不必去说他了，反正他总是有本事在回忆录中将自己从一个小角色升格为一个大角色，一个仿佛能够主导大局的人。 你会说这些大多并非光彩之事，何来美化？殊不知对胡兰成而言，唱主角远比论是非要紧，是个人物远比其他更能令他陶醉。想象之中，官场上的纵横捭阖只是胡兰成佳话的一个方面，他以风流才子自命，其佳话自当包括情场上的无往而不利。既然不论从哪一角度说他的官场生涯都算不上风光，他的桃花运当然更需大书特书。所谓才子佳人，似乎也是更能超越时空、更地道的佳话。胡兰成并不总是以贬低他人来制造佳话，述及他与女人的关系，其美化的路径勿宁是水涨船高式。
3: 然而胡兰成并非只顾着美化自己。于斌说，你看他情史上一路过去，命中的哪一个女子仿佛都可以入无双谱。自画自赞之余，胡兰成从不吝于赞美这些女性。然而于斌把原因总结为，红花还需绿叶配，如果不够佳人，还可以突出夸大富德、富荣、富功中的某一面而升格为佳人，如此才能演绎出他最新的才子佳人戏。而张爱玲是重中之重，称得上浓墨重彩。胡兰成将他与张爱玲的恋情定性为欲仙欲死，在他的笔下，藏身温州乡间时，张爱玲的远道探访是千里寻夫的佳话。成就张爱玲一往情深形象的，还有他大笔的钱，接济落难的恋人。而胡兰成则没有让他享受过所谓的用男人钱的快乐，这无疑是贬损自己、抬举别人。然而不幸的是，张爱玲不识抬举。于斌说，小团圆里九莉和邵之庸的一段乱世之恋，在他写来百孔千疮，其中不足为外人道的种种难堪、纠结、折磨，他都要目不错珠地正视一番，且表而出之。关于金钱这段细节，张爱玲在小团圆中也有对应的描述，只是说法完全两样。邵之庸其实给过九莉一大笔钱，九莉接济难中的邵之庸，在他的意识里不过是人我两清的还钱之举。两段截然不同的描述，不知读者们会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只是对于斌来说，这两个所说关于金钱的本事究竟如何，并不是他所关心的。他从中看出的是胡张二人不同的态度，一个总是增华，一个要穷行尽相。在他看来，小团圆写在今生今世之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对今生今世的回应。张爱玲以他的方式显示了他的冷傲，他不需要修饰，做佳话的破坏者才给他一份快感。而胡兰成的说谎成性，其实是源于他不能自已的制造佳话的冲动。

0: 南京大学教授于斌，专栏书写文史故事，短文管窥社会姿态。金克木爱读金庸，沈从文生性羞涩，篇幅不长，却也短小精悍，颇有趣味。本期轻阅读，翻开于斌作品《东林西沼集》，品读旧时文人的掌故趣事，分享闲来翻书的随感议论。
1: 再来说说金庸，他的武侠小说一出，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读者。香港文评家林以亮曾说，凡是有中国人有唐人街的地方，就有金庸的武侠小说，与季羡林、张中行、邓广明一起被称为魏明四老的著名学者金克木就十分喜爱读金庸小说。他常在文章里提到，金庸笔下的人物有时候还会用书里六脉神剑、凌波微步等武功招式作为比喻。他还写过一篇与小说对话，不败求败，事实上是和金庸做隔空对话。虽然对金庸的史学佛学水平不无保留，但是对他在武侠小说领域达到的境界则是大加赞赏。金克木还写过一篇百无一用是书生的文章，谈杨绛小说洗澡，其中也有就事论事谈小说人物的。谈到主人公姚密时，他写道，作者以温柔敦厚之笔写悠闲尊敬之人，玉洁冰清，慧心玩质，使须眉浊物蒙羞，更何况其余巧言令色之徒。新文学中自冰心、卢隐而后，冰凌出世以来，少见或者未见这样的淑女。若作者和读者不嫌唐突或滑稽，我想赠以第一青衣美名，这已经是极高的褒奖了吧。不料金先生荡开一笔，忽然谈起金庸小说人物，那位穿朴素青衫的村姑确实生得清死得烈，使我向往之至。两位青衣相比，我的印象还是那位有毒的教神。有毒的是谁？原来是金庸笔下药王的弟子，所以说他有毒。
0: 令金老先生致以向往之城的是何人？飞狐外传中的程灵素。我孤陋寡闻，真还没见过哪位批评家若无其事拿纯文学作品中的人物与武侠作比，仿佛顺理成章。这也就见得克木之不以雅俗为意，出入自在，了无挚爱。他在另一文章中说，程灵素能独自己以救人，超乎生死，在至情中超越了情，为女中魁首。一提再提，足见这人物与他的印象不是一般的深。金庸笔下江湖险恶，但是侠骨柔肠，剑胆琴心，亦自美女如云。不要说小龙女、王语嫣，即使立于同一故事中的袁子衣之侧，程灵素也显得相貌平平。金老先生情有独钟，当然是因他的至情至性。他甚至将他举为解脱了贪嗔痴的一例。然文学形象毕竟不是佛学符号，照小说中的描写，他的向往之志应该也包括成的善解人意、乖巧伶俐吧。张爱玲一侧《大观园》中男性读者老少咸宜的梦中情人，应该是兼具侠气与孩子气的史湘云。从某个角度说，程灵素与湘云相去不远，不过这就说来话长了。

0: 现在的年轻人结婚领证，很习惯的会在社交平台上发布照片或信息，朋友们纷纷点赞回应祝福，这是当下网络版本的结婚启示。民国时代自然没有发布照片的朋友圈，但这一点不妨碍新婚夫妇们把好消息传遍天下。接下来我们就来八卦一则民国时代的结婚启示。这则婚启不寻常，原因是启示中缔结婚姻的是蒋介石和宋美龄。1927年12月1日，蒋宋二人在上海步入婚姻的殿堂。于斌说，步入婚姻的殿堂是关于缔结婚姻的庄重而浪漫的说法，对于这两个人的婚礼而言却也是写实。因为婚礼虽然分为在宋家府邸的仪式和豪华饭店的大宴宾客两部分，却都是西式的。中式婚礼崇尚喜庆热闹，西式婚礼偏向浪漫庄严。而对于这对新人来说，一个已经是民国的头号人物，一个来自举足轻重的家族，想不隆重都不行。这桩婚事的庄重从他们的结婚启事中也能见到一二。当天的《上海申报》刊登了蒋介石的《我们的今日》一文，文中写道，与二人今日不仅自庆个人婚姻之美满，且愿促进中国社会之改造。于第一次遇见宋女士时，即发生此为于理想中之佳偶之感想，而宋女士以常使言，非得蒋某为夫，宁终身不嫁。与二人神圣之结合，实非寻常可比。蒋介石的一番表白，将他和宋美龄的结合似乎纳入到蒋介石一见倾心、宋美龄非郎不嫁的天作之合的模式。而文中所说，今日之结婚实为建筑于二人革命事业之基础等等，依稀又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变奏。总之，革命家恋爱所谓的神圣不言而喻。
1: 民国时期没有婚姻法，也无结婚登记一说，传统的婚书在大城市里已过时，有身份地位的人往往选择在报上登记结婚启事，据说它还是有法律效应的。婚启通常只是一简单的告示，如同一则广告，自然可大可小，内容则悉听尊便。蒋介石非寻常人可比，他的《我们的今日》登在显著位置，也不取结婚启事的形式，但还原到基本的功能。我们正不妨以婚启事之，虽然看起来更像是一篇大张旗鼓昭告天下的宣言。蒋对其婚姻神而圣之，小民百姓是否肃然以对，就非他所能控制了。事实上，从开始的有所风闻到后来的第一家庭，蒋宋的婚姻一直是上至达官贵人、下至平头百姓八卦的对象，而八卦对神圣注定是消解性的。上层固然会议论这桩婚姻给政治外交带来的影响，在百姓的眼中则看点端在夫妻关系。家庭中东风西风的问题，宋美龄生在富贵之家，受美式教育的洋派女子，有点老土，身为一介武夫的蒋介石是否降得住她？很不幸，在民间流传的种种段子中，蒋大有被填入剧内故事的趋势。蒋侍从室一工作人员曾回忆说，六年间从未看见或听说二人有过口角，但这话传出来也没人信的，四处流传的都是蒋对宋的无奈，第一夫人如何闯到最高会议上，令蒋尴尬，如何与蒋置气，搁下他一个人跑到香港久久不归，如何在卧室中一只高跟鞋致将过来，有真有假，总之他搞不掂他。
0: 现在的影视作品中似乎没有出现过一个剧内的蒋介石，段子真假不论，这个剧内的蒋介石形象不免有几分可笑，某种程度上也成为同情的对象。 而他停妻再娶的事情好像没什么人去追究了。传统文化中的男尊女卑，但休妻也是要有理由的，否则道义上就说不过去。民国是新旧交替最为戏剧性的时期，离婚仍然是一件大费周章的麻烦事，所以当时不少人的婚姻也是在新旧之间。旧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没有解除，身边则是自由恋爱的伴侣。于斌认为蒋介石在婚姻上绝非新派。1921年，他经孙中山、张静江介绍和15岁的陈洁如结婚，就根本没动过与前面两位妻子离婚的念头。当然他实际上是在纳妾，而宋美龄非区区陈洁如可比，宋家是绝对不会答应的。所以蒋介石在报纸上郑重声明和三位妻妾脱离关系，蒋宋的婚姻于是成为街头巷尾的热门话题。也许从这里人们就已经形成了宋美龄强悍的印象，但是社会对蒋介石离婚一事的宽容，于斌认为很大程度上还是因为他是个大人物，尤其在社会下层，民国第一要人岂不就相当于过去的皇帝，而皇帝还不是要怎样就怎样。所以蒋介石的登报离婚虽然不能算开风气之先，但隐然已经有移风易俗的念头，以他的地位之尊，动静之大，也确实有所谓的革命之象。只是他想不到的，在当时百姓的眼中，即使他有三宫六院也是应该的。于斌曾从赛珍珠的自传里看到一位女仆李嫂的故事。赛家的这位李嫂曾与一个男仆山盟海誓，后来男仆移情别恋，与另外一个寡妇好上了，被李嫂知道了，锁在赛家的地下室里。赛珍珠知道后问李嫂，他说不锁起来男仆便要跑到那个女人的身边去。于是赛珍珠又让男仆表态，男的说娶李嫂也不错，于是两人结婚。谁知过一阵，男的受不了李嫂的强势，想起另外一个女人的好处就要走人，于是又被李嫂锁起来了。赛珍珠再问，原来男人的心思啊是两个女人都想要。愤愤然评论这个糊涂心思时，李嫂提到了蒋介石，革命以后就不能有两个了，他不过是个普通人，他又不是蒋介石。于斌笑叹道，李嫂并不知道蒋介石也将只能有一个女人了，而当时赛珍珠记下李嫂的故事，也将两段罗曼史扯到了一起。当这段厨房罗曼史正在进行时，新的国民政府中正在发生着比这重要的多的罗曼运势。这件事如今我们都已知道，就是蒋宋联姻的大事件了。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清阅读，我们一起为大家介绍的是于斌的《东林西沼集》，希望各位喜欢。好，那就下期再约，拜拜。

现在时刻是在下午的时间1:59了，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我们进一段广告过后，欢迎听众朋友收听2:00为您准备的整点新闻。

0: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现在时刻下午时间2:00。
2: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3: 腰椎间盘突出带有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4: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
2: 的。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5: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预防更重要。
6: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是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7: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2: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欢迎收听健康中国。
8: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中国，我是陆征。今天的话题呢，要和大家一起聊一聊甲状腺肿瘤的鉴别诊断和治疗。人们一听到这个肿瘤呢就开始紧张。其实呢，甲状腺肿瘤呢分为良性和恶性两种，而良性的绝大多数呢都能治愈，即使恶性甲状腺肿瘤，那么现在也是因为

0: 因为这个现在医学技术的进步，绝大多数的这种恶性肿瘤也可以得到有效的治疗。那今天呢，我们就非常有幸的请来了北京301医院普通外科的主任医师田文教授呢，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相关话题。
1: 田文，男，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普外科主任医师、教授，全国甲状腺外科专家，胃肠道肿瘤微创手术专家，全国山与腹壁外科专家，现任中国医师协会外科分会甲状腺外科医师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外科学分会山与腹壁外科专业学组副组长、副主委，全军外科学分会山与腹壁外科专业学组副组长，全国甲状腺外科及山与腹壁外科学科亚专业带头人。田文教授率先开展腔镜甲状腺微创手术，切口隐蔽，美容效果良好，近年来成功开展甲状腺术中神经监测技术及甲状旁腺保护技术，成功避免了疑难甲状腺术中神经损伤及甲状旁腺功能损伤，救治了大量甲状腺疑难患者，处于国内领先水平。田文教授在国内率先开展腹腔镜胃肠道肿瘤微创手术，开展腹腔镜食管裂孔疝及巨大切口疝、造口旁疝等疑难疝微创修补手术，手术技术处于国际水平，在业界独树一帜。腹腔镜微创治疗食管裂孔疝、切口疝等疑难疝，曾列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百病妙诀培养计划。田文教授做客健康中国，为您解析甲状腺肿瘤的诊断和治疗，敬请关注。术中神经损伤及甲状旁腺功能损伤，救治了大量甲状腺疑难患者，处于国内领先水平。田文教授在国内率先开展腹腔镜胃肠道肿瘤微创手术，开展腹腔镜食管裂孔疝及巨大切口疝、造口旁疝等疑难疝微创修补手术，手术技术处于国际水平，在业界独树一帜。腹腔镜微创治疗食管裂孔疝、切口疝等疑难疝，曾列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百病妙诀培养计划。田文教授做客健康中国，为您解析甲状腺肿瘤的诊断和治疗，敬请关注。
0: 田教授，非常欢迎您。
2: 你好，也很高兴来这里跟大家交流一下甲状腺的疾病的问题。
0: 您可以说是咱们国内啊目前甲状腺肿瘤治疗这方面的这个顶级人物了。
2: 没有没有，这客气了啊。
0: 咱们这个做这期节目之前呢，有一个简短的交流哈，就是说目前无论是从患者的这个角度，还是这个业界对这个甲状腺肿瘤的治疗，包括早期的一些鉴别和诊断，好像是有一些问题的。咱们先从这个角度先跟大家啊简单的说一说。
2: 好的，大家那个都知道，目前的话呢，甲状腺这个肿瘤的疾病啊，越来越被大家所关注或者重视。
0: 对，
2: 就是因为我们在查体发现甲状腺这个疾病啊，尤其是肿瘤啊，那发生率还是挺高的。由北京市来说，去2011年的时候，它原来在十名之外的排名的女性患者，现在变成了排到第四位。也就是说它的发生率大大的提高，因为发生率提高，病人多了，我们医护人员包括我们的所有的工作人员对这方面疾病呢就越来越关注，所以对这个病的正确认识或者正确的合理的治疗也是大家所关注的话题。
0: 对，实际上针对甲状腺肿瘤的这个鉴别，早期的鉴别诊断和治疗，目前啊这个很多患者还是存在着非常大的这个误区的哈。其实我们今天做这期节目也是有了这个目的，就是想给大家澄清一下。那么为了让大家进一步了解这种病，节目开始之前还是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个甲状腺的这个肿瘤的概念。啊，其实一提到这个甲状腺疾病，那它就会引起一系列的这个名词，比如说什么甲亢啊、甲减呢、这个包括很多什么甲状腺结节、甲状腺腺瘤、肿大等等哈。那么我们这个甲状腺肿瘤在这个

0: 其中是站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大概是一个怎么回事。嗯，
1: 那么甲状腺肿瘤的话呢，还是要从甲状腺结节这个概率来说起，就是说患甲状腺结节的概率的病人是越来越多。
0: 嗯，
1: 所以大家一查体就发现甲结就很紧张，其实这是不必要的，因为 85% 以上的结节可能是良性结节，
0: 对，
1: 也不是肿瘤，就是个结节性甲状腺肿或者是炎症形成结节，这 85% 结节呢可以说可以观察或者不需要治疗。我们重视的是要把这个结节中占 5% 或者 15% 左右的这个甲状腺肿瘤或者是恶性肿瘤给找出来，对这些病人呢给予合理的有效的治疗，这是我们第一步的目标。那么甲状腺结节这个诊断，鉴别诊断，上一期哈也王教授也讲过这方面的问题。
0: 对，
1: 就是说我们常规甲状腺结节是通过我们的查体发现，通过我们的触诊啊，或者说我们超声检查呀，或者病人觉得颈部不适啊，到医院检查发现。那么这种结节中，我们要首先通过我们的医生的检查，发现这结节特点，比如说它质地软不软啊，它硬不硬啊，还是这个有没有相关的不舒服症状啊，以及超声下这个结节是不是光滑呀，还是质地是不是比较边界清楚啊，有没有什么钙化呀等特征，来判断它大概属于是良性的范畴还是恶性的范畴。如果怀疑良性的范畴的话，往往85%以上的患者，就是你就是观察就可以了，半年一复查，甚至可以一年一复查，就可以。
0: 对。
1: 那么如果怀有恶性的检查，怀疑恶性的结节的话呢，我们可能要进行进一步的检查，在1公分左右的结节，如果是单个的话呢，可以进行穿刺，或者是进行沟通，把这个术中把这个结节切下来，送病理化验，冰冻化验，当时就判断出良性和恶性。那么这两种方式的话都是可行的。那如果甲状腺上是多发结节，它不是一个多发结节，而且结节中大的小的都有，这个时候呢要进行详细的分析，看看里面有没有不好的结节。如果大家认为都是好的结节的话，那也就是半年一年复查。如果其实有怀疑个别结节不是特别具有良性特征，有恶性的迹象，那么对这些结节的话呢，我们可以选择性的进行细针穿刺，把这结节中取出来判断。如果取到是恶性的，那当然了你要选择手术治疗。如果取出来是良性的，这时就要分析了，一种可能就是良性的，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你们当时没有穿到，因为你结节太小了，
0: 对，
1: 那么我们可能
0: 漏掉了，
1: 哎，对，所以呢可能3到6个月要再次穿刺，所以呢穿到不好的呢就肯定是不好了，穿到是好的话呢还要进行分析，哎，未必一定是良性的，还要进行再次跟踪，只有这样的话能够才把这些不好的病灶在早期进行发现，然后进行合理的下一步的诊治。
0: 也就是说这个诊断的标准是非常明确的啊，只要是你按照现在的这个仪器设备来做这个检测，及时的诊查到了，那么它的结论是非常明确的。
2: 田文教授提示，甲状腺结节虽然是一种常见疾病，但生活中人们一旦出现不明原因的声音嘶哑、呼吸困难、颈部肿大等情况时，应该及时去医院进行及时的诊断，明确病情，规范治疗。甲状腺肿瘤在防治方面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问题？如何才能做到规范综合治疗？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普外科主任医师田文教授做客健康中国，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0: 那么现在可能很多患者他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比如说我早期的这个诊断查出来它是一个良性的结节，就是说我们可能观察一段时间以后它可能还是良性的，那么就是说在多长时间的一个范围当中它有可能会转化成恶性的呢？
1: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大家都很担心，有些人说哎呀我有结节的会不会有变化，其实 结节它这个变化的，如果是甲状腺结节，如果是变成恶性的，一般时间很长的，所以你半年一年的水诊查体就可以了。如果有结节，医生并没有认为你它是恶性的话呢，你就正常查体。现在我们也提倡，不是一年查个体嘛？
0: 对。
1: 那每年查体的时候，把甲状腺结节这些检复查就行了，不需要过多的担心。
0: 对对对对，所以大家没有必要太紧张，太过于紧张。
1: 对对对对对对，过于紧张是没必要的，因为我们甲状腺结节。对我们来说，就是无论是良性还是恶性肿瘤，就算是发现了，也是可以办法治疗，效果还是非常好的。
0: 对，咱们说到这个他的甲状腺肿瘤的这个症状哈，可能就是说，会不会他良性和恶性在症状上有一些不同的表现？
1: 有的。
0: 就是说，早期比如说患者他自己能不能有一个简单的判断呢？
1: 其实这个判断让。病人来判断的话呢，还是有点难度的。
0: 是是。
1: 但是良性恶性之间的区别呢，还是比较大的。
0: 嗯。
1: 一般良性的话，都是往往是结节比较大。
0: 嗯。
1: 外观都能可以看见，还有一个鼓个包啊什么。但是这个包呢很大，但是病人呢并没有多少症状，或者是突然增大以后有症状，但是呢一个礼拜两礼拜就缓解了。这种往往是一种良性结节，然后突然的出血，突然变大。这种概率是最高的，所以，良性结节往往是隐匿性，没有什么症状，然后长得很大。但恶性结节就不一样了，恶性结节呢，往往特征是两个，一个特点是，他发现脖子上淋巴结大了，这种特征也是有的。哎，这个淋巴结大了以后，旁边有个包，哎，然后做了检查，穿刺啊，或者去查体啊，哎，发现是一个，转移的淋巴结，这是一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他这个不能说话，声音哑了，因为他甲状腺结节啊，有时恶性结节虽然很小，但是他就长在神经边上，因为我们甲状腺后面呢就是喉返神经，而喉返神经就负责人体说话和呼吸的一个很重要的神经，他如果靠神经很重的话，造成声音的嘶哑，所以呢，对这种声音嘶哑啊，颈部有那种结节出现啊，这些症状呢，往往提示有可能不好的症状。而良性的脖子上大脖子啊什么，往往这种呢反而是安全，良性的可能性大一些。
0: 对对对对，虽然目标大一些啊，但反而就是比较安全。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当然就是说你要为了进一步确诊，最就是说可靠的还是要去这个大医院做一个全面的检查哈。
1: 不一定是大医院，我们那个很多医院，就中小医院也可以对咱们甲状腺检查。这因为这个甲状腺检查呢跟别的检查不太一样。我们不主张啊，来就做 CT。做核磁，做什么 PET CT 这个昂贵的检查，甲状腺检查其实很简单，就是一个医生的检查。他通过触诊以后发现质地是不是软呀，质地硬不硬啊。同时呢，通过做一个普通的超声，就基本上可以判断一个大致的一个方向。然后呢，如果再细一步进行检查的话呢，就该进一步分析。它的特点就是不需要过多的用这种。CT 啊，核磁昂贵的设备的检查，
0: 对对对，
1: 普通的查体加超声，基本上可以做一个初步判断良性和恶性。所以这个甲状腺的发现查体呢，应该说还是比较简单和容易一些的。
0: 对对对，触诊加这个超声啊，其实非常简单的、啊。
1: 对对对，
0: 对，那可能对很多患者朋友来说，还关心一个问题，就是说哪类人群容易得这种甲状腺肿瘤哈？我们都知道这个。目前就是说甲状腺肿瘤，尤其是这个恶性肿瘤，它的这个致病因素也是非常复杂的哈，就像很多其他的这种癌症一样，我们没法明确的确定是究竟什么因素导致的，但是可能也有几大类因素，凡是属于这几大因素的都容易得这种病，这个甲状腺肿瘤是不是也是这样？
1: 这个问题呢是这样的，就是说大家对甲状腺肿瘤说发病原因啊，但是很多人很关心，因为毕竟发病率高了，它到底什么引起这么多发病增加呀？这原来怎么没这么多呀？那么其实现在有很多观点哈，但是呢，我们觉得这个因为甲状腺这个疾病的发生呢，其实的确在因为环境因素啊造成的增加还是挺明确的。比如说你放射性核遗传的泄漏啊，这些地方的发病率就增加。大家现在也知道，现在目前那个各种方面的射线接触可能比原来要多
0: 多一些。
1: 环境的一些污染也比原来重。这种呢，因为甲状腺是个暴露器官，它是一个在脖子上，它是个暴露器官，所以这种接受这些环境的影响因素可能比较敏感。它不像别的部位都有 衣服啊什么遮了，所以它这个方面的影响可能是有的。那么目前比较明确的主要是放射性啊，其他的原因啊，比如说饮食上的碘盐啊，或者各方面饮食方面的影响啊，这个呢其实还没有说明确是有关系。
0: 对，
1: 这个至于说这个发病率这么增加，还有人认为就是因为是查体发现太敏感了，过度检查发现的，这其实呢也不对。为什么呢？检查是增加了这个发现率，就是发生了这个发现，但是你的确是有长了这个东西了。
0: 对，
1: 原来不是说没有检查可能就存在，那么很多人就是也没什么事儿，因为它毕竟我刚才说过了，85%以上的结节都是良性的结节，而且良性肿瘤的发展也很慢，所以也问题不大。但是有些结节呢，就5%啊15%的恶性的呢，它可能会耽误，就是它出现了转移以后才发现。所以的话，查体我认为还是很有必要。
0: 对，
1: 而且这查体成本也并不高。
0: 没错没错。
1: 至于说查完体发现结节以后，发现恶性以后，怎么治，倒也是很有讲究的。就说也不能一概而论。
0: 对，说到这个治疗，当然是今天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了哈。我们一会儿再来聊。那么刚才说到这个这些治病的因素哈，那性别是不是也是一个因素？
1: 太对了，这个甲状腺肿瘤说良性恶性之间，在恶性的比例边，女性跟男性相比有4:1的比例。
0: 对，这个就是说目前咱们科学的研究哈，有没有一个什么结论，就为什么女性她会是这样呢？
1: 因为女性患者比男性要高出4:1比例的话，我觉得肯定跟女性患者这内分泌方面的相关性肯定有关系。
0: 对，
1: 因为这个性别差异这么大，我觉得跟这些一定有关系。而且现在目前认为就是说现在最新发现就是说乳腺癌的患者的话呢，同时患甲状腺癌的发病率也增加，所以跟这个东西跟女性的这种内分泌方面的一些激素的含量还是有相关性。
0: 对，好，那咱们接下来谈一谈它这个早期症状的这个鉴别哈，就尤其是这个良性跟恶性之间的这个鉴别诊查。那么刚才其实咱们也谈到了，那其实具体我们在做诊断的时候，那可能某些患者的症状是表现为是这样的，另外可能又是它有一个症状上的不同，那么我们在具体做这个诊断的时候，它要依循一个什么样的大致的一个原则啊？
1: 如果这个怀疑的甲状腺结节有恶性可能的话呢，我们要从几个方面来考虑。首先要判断这个结节的大小。
0: 大小。
1: 因为它如果甲状腺结节很大，而且它直径很硬，还是恶性的，而且怀有淋巴结转移的话呢，你就要进行评估。然后做一些可能这个病人就可能要做CT 啊，做其他方面检查来判断这个大的结节对周围组织，比如说气管啊、食道啊，有没有累积，有没有侵润，这个时候判断你这个决策就很重要，这是一种方式。
0: 对。
1: 第二个方式就是说，如果结节很小，那么我们怕手术中间找不到，然后这个时候呢，术前呢有可能要做个细针穿刺活结来确诊。那么这种活结体系的话呢，就是来判断这个你这个结节可能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那么大家都说了，说这个一个穿刺呢又增加了一个负担，又增加了费用，
0: 对，
1: 能不能在手术中间就直接做活结来做呢？这个呢是应该这么讲，首选呢是在手术前来判断这个结节的良恶性，这样对手术的过程的决策是有帮助的。
0: 对，
1: 尤其是那结节很小，手术中间不好找，你到时候切下的标本没找到。其实真的手术的时候呢，我们对结节大的反而有信心。为什么？我一定能把它取到，然后送去化验，然后确定它的手术方式。所以呢，我们这个结节呢，刚才讲到了大的结节我们有大的考虑，小的结节有小的思路。那么不大又不小的，比如1公分左右的怎么办呢？这是两种方式都可以了，也可以做新的活结，也可以手术中间直接把它切除送病理化验，然后如果良性的就结束了，恶性的话呢就进行按照恶性的根治手术方式来解决。那么在这里的话呢，要跟大家沟通一个观点，就是说术中的冰冻化验、病理化验，在很多医院的话，下面基层医院可能没有开展，他当时得出结论，那你这个就很麻烦了。
0: 那你是做不做这个手术
1: 呢？对呀，你手术前没有确诊是良性恶性，你好，你切下良性的就结束了，结果好，你一个礼拜以后得出来，哎，这个是恶性的，这个时候病人就可能要开二次手术，就增加了一个创伤的复杂性。还有一种就是说， 在有条件做冰冻病理化验是恶性的话呢，它也有一定的局限性，不是百分之百的当时都能诊断出来是恶性的，有可能当时诊断是良性的，因为它取材是有限的，而且是快速冰冻病理，病人在床头上等着，所以当时要出结果，如果当时出来是恶性的，那毫无疑问就按恶性切除了，如果当时报的是良性的，最后事后一个礼拜常规十大病理包埋一下，发现恶性的病人的话，有时候就需要再次手术来补切，因为当时没有按恶性手术的方式来做的嘛，切除范围不够。
0: 哎，对不起，我打断一下啊，这个田教授，我可能刚才没有听明白，就说这个他有时候诊断是这个良性的，他可能会在一段时间以后又推翻这个结论，又变成一个恶性的，这个这么短的时间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反复呢？
1: 啊，对对对，这就是一个一个理念，就是说术中的冰冻病理它不是常规的流程来确诊的，这个是它一个是取材的有限性，另外的话呢冰冻的局限性，它有时候在不能够正确的得出一个合理结论，然后呢当时他说你手术台上你等着要这个结果呀，他不可能按照常规方式来常规方式流程的话也在至少的一天到两天的那种包埋啊切片的这个过程，那快速冰冻的话呢它就存在这个问题，它的取材啊还有制作工艺不一样，所以它得出的结论清晰程度啊完整程度就没有那个准确，我们常规是一个流程是一般来说七天左右，这个时候按照常规的制作的制片这流程，这时候得出结论是最准确的也是最后结论，那它俩之间是有不符合的概率存在的，像做得很好的医院呢他俩之间符合率可能在90%左右，如果有的医院呢可能只有70%左右，所以他这个冰冻病理和十大病理是有不一样的，所以任何一个需要做冰冻病理的患者我们在术前都有这个签字同意书告知病理有可能结果带来不是准确的，因为冰冻病理就有这个局限性，这是目前医学上还没有克服的一个存在的一个情况。
0: 好吧，这个尽管我没有听明白哈，但是就是说我们能不能把它限定为一个范围，就是说属于这个冰冻这个病理的这个诊断的这些患者大概占这个甲状腺肿瘤的这个尤其是癌症患者当中的多大的一个比例？
1: 就是说我们一般来说是这样，就是说手术的方式决定一定要有这个病理来指导下，那么一种患者就在术前做穿刺取得了一个结论，然后有时候还需要冰冻来证实，还一种是在术中冰冻来再加持加来证实这个手术的肿瘤的方式，这个因为其实呢应该是这么讲，就是说冰冻病理已经让很多患者免于两次手术了，因为以前是真的没有病理的时候只能是做一次然后送化验，然后呢等七天以后再看结果二次手术。
0: 对
1: 现在冰冻病理的那个出现呢已经解决了很多或者大部分病人的困难，当时就帮助医生给病人得出个很好的手术方案，已经很进步了，但是它还是有不同地方，因为它的局限性，所以还有是存在有10%或者20%左右的病人呢，他俩前后意见不一致，所以这个呢是医学上的目前存在的一个局限性，
0: 一个局限性。
1: 所以我们一般要沟通好，就是说一定要对这个病理有个冰冻病理和十大病理这个之间的一个差距和存在的局限性，这是也临床上经常碰到的问题。
0: 经常碰到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我们能不能就是说在一个病理已经确定完全确定的一个情况下再来进行手术，这个就是说冰冻病理它不能100%的做到这一点，
1: 对，不能100%
0: 啊。
1: 所以我们就是跟病人沟通的时候包括看病的时候有时候建议病人做穿刺，对，好多病人就很拒绝说我不做穿刺，反正要做手术的嘛，你给我搞清楚。
0: 对，
1: 后来我就跟他讲穿刺术前穿刺有穿刺的优势它可以帮助你确诊，然后可以得到很好的治疗。你如果术中冰冻，那么避免穿刺这个步骤也是有的。
0: 对，
1: 但是呢，也有的是不能搞清楚的，所以它都有它的局限性。
0: 对， 总之就是说我们早期的这个诊断哈，对今后的这个进一步的治疗是非常关键的哈。那么有关这个甲状腺肿瘤的这个治疗，我们休息一会儿以后继续这个话题。
3: 中国不远，就在耳边，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
4: 养生文化，心知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关爱生命，呵护健康，健康中国，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好，各位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中国，我们今天的话题是甲状腺肿瘤的鉴别诊断和治疗。今天非常有幸请到的嘉宾来自北京301医院普通外科的主任医师田文教授。田教授，那么咱们节目的上半部分啊，就这个甲状腺肿瘤的这个早期的一些症状，包括它的一些鉴别诊断的重要原则啊，跟大家做了一些分析。那么接下来咱们就谈它这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方面了，就是如何来治疗。我们都知道它这个治疗还是建立在它这个早期的诊断的基础上啊，那么就是您通过大量的这些临床的这些病例哈，您这些实践，您给大家先简单的介绍一下目前这个治疗是怎么样一个情况。
1: 甲状腺肿瘤的话呢，首先是判断是良恶性，那不管是良性肿瘤的话呢，也是需要做手术的，因为它有可能会有变化的可能，就像我们肠道的息肉，息肉的话呢，你个肠镜下就切除了，非常好，效果也不错，你等它变成转化成恶性再做的话呢，它就造成的治疗方式就不一样了。那么如果是肿瘤的话呢，还是选择手术方式来解决是最彻底、最干净和最安全。手术的治疗的话呢，还是要建立在诊断的基础上。甲状腺呢，一共有分四种类型的，病理上分四个类型的肿瘤。常见的是比较好的，叫乳头状癌，治疗效果也非常好。还有滤泡状癌，这两个肿瘤的话呢，应该说90%以上，或者95%以上，通过治疗啊，可以得到非常好的、满意的结果。那么还有两种癌，就是髓样癌。髓样癌的话呢，它容易出现转移，如果发生转移的话呢，它的治疗上目前来说还没什么办法，所以这个病呢要早期发现和治疗手术彻底可以得到很好的治疗，但是如果发现晚的话呢，治疗效果就不太好。
0: 对，
1: 还有一种是未分化癌，就是这种癌呢和低分癌呢，就是手术呢可能就如果发现，除非很早期被发现的话呢，还有手术机会，但是这种病往往是发现就是很晚了，
0: 对。
1: 而这种病呢，它是手术效果也不好的，可能采取对症处理，但是预后也很不好。所以大家对甲状腺癌的话呢，有个正确认识，就是说它大部分，绝大部分是类型比较好的肿瘤，也有少部分肿瘤是没有手术机会的都有。所以这个一不能一概而论之，所以大家认为甲状腺癌，有的人说哎很好治，有的认为是很难治，就跟小马过河一样。主要是看它的类型还有比例。那么现在总的来说，能好治的、容易治的占的比例高。所以呢，大家对这甲状腺肿瘤的话呢，首先还是有信心啊，它是一个可以治疗的疾病，占主导的一个疾病啊。那么如何进行合理正确治疗的话呢？如果刚才讲到了，那首先区别一下各种类型啊。那么讲到这个预后比较好的啊，分化性甲状腺癌呢，它的这种治疗的话呢，就是比较好。那么首选呢，如果可以的话，首选是手术治疗，把这个病灶切除。切除完以后呢，如果它有淋巴结转移的话呢，也把淋巴结清除，转移的淋巴结清除掉。这个时候呢，就可以进行一个观察和内分泌的治疗。效果是不错的。有的患者呢，因为出现了淋巴转移呀、或者肿瘤比较大，侵入包膜呀，还可以做一个同位素治疗。
0: 同位素，
1: 同位素叫碘幺三相治疗。碘幺三相治疗它是一种辅助治疗，相当于什么概念呢？就是首先是把肿瘤甲状腺都切掉了，然后残留看不见的，因为有些肉眼看不见的可能残留的存在的一些甲状腺细胞，它会把这个碘幺三相呢吃进去，然后碘幺三相相当于带有炸弹性质的一种碘
0: 定时炸弹，
1: 它在有放射性，同位素放射性嘛，在一两天内呢，它可能作为它 治疗方式，就把这些残留的甲状腺细胞都杀死。这些甲状腺细胞是恶性细胞呢，和良性细胞它不分，只要是你把它吃进去，它就把你杀死了。这治疗叫清甲，把这些甲子清掉，清除微小病灶，那起到一个很好的作用。它前提就是你甲状腺要全切，或者是净全切，就基本上残留甲也很少了，这个时候再做效果很好。你如果手术你只切了一半，对侧还有留甲状腺，这种情况做碘231是效果不好的，因为你保留的甲状腺就成了它的碘231的攻击目标。而我们其实碘231只是起到对那种残留的看不见的微小的病灶进行清除是效果比较好的。
5: 对对对，
1: 那么碘231治疗还有就是我们吃的那个右甲乐，就左甲上的钠片，就是甲状腺素片，就是你手术完以后甲状腺缺乏的这个方面功能需要补充，这是一方面。同时它还起到一定治疗作用，它会抑制你肿瘤的复发和转移，所以这个呢我们一定要，所谓的内分泌治疗一定要坚持。那内分泌治疗的话呢，就是说我们一般来说主张就是早上空腹吃，跟早餐隔半小时，这样的话药物效果吸收效果比较好。那么坚持这种药物治疗的话呢，给患者的话能起到一个预防复发，起到代替你的功能，同时还起到治疗作用，是非常好的，是内分泌治疗。然后我们目前就对肿瘤治疗的所谓的化疗啊放疗啊，在我们甲状腺肿瘤上应用很少，化疗几乎是无效，
5: 无效。
1: 放疗是对那种不治了是做不了的病人才有所考虑，所以这个跟我们其他肿瘤治疗方法是不一样的。在这里的话呢还要讲一种治疗，就是说靶向药物治疗。靶向药物治疗是目前这几年才应用到甲状腺上的，因为这种靶向药物很多都是在其他胃肿瘤啊、肠道肿瘤啊、肺部肿瘤上去应用的这些药物。但是靶向药物呢在这里的话呢我们要补充几条要讲一讲。虽然靶向药物有效，但是它第一它只是对中晚期病人才用，因为它毕竟一个呢副作用也很大，
5: 副作用比较大，
1: 而且非常昂贵。每个月目前的这种靶向药物的话要每个月要50000块钱，而且呢在中国目前来说跟国际接轨的时候，我们做了国内啊做了一批患者，也就是维持一年左右吧，也就也在中末期在治疗的话，所以呢现在就通过这些病例包括我们这个国际交流啊，我们还是反思，就是说这个疾病呢还是应该进行早期的诊断，
5: 对，
1: 早期发现和早期治疗效果比较好。
5: 是所以说说到最后还是早期诊断是非常关键的一个因素啊。
2: 甲状腺肿瘤的发病率近年来日益增长，越来越受到民众的关注。日益高发的甲状腺肿瘤是不是就意味着很多病患难逃疾病的魔爪，最终失去生命呢？事实并非如此。从众多高发的肿瘤如肺癌、大肠癌、乳腺癌、肝癌中来看，早期甲状腺肿瘤的患者治愈率可达 90% 以上，患者十年的生存率明显高于其他种类的肿瘤。那么在临床中我们又应该注意哪些问题，怎样规范地诊断甲状腺疾病，如何治疗甲状腺肿瘤呢？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普外科主任医师田文做客健康中国，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5: 像其他的这个癌症治疗一样，它是也要存在一个分期的问题呢？
1: 那当然，因为突然甲状腺癌的恶性肿瘤的比例突然增高，从来原来是十名之外的排名，突然跑到前十名的，甚至跑到第四名、第三名了，这个一下子呢，大家对这个疾病的那个热点就很多，
5: 对，
1: 观点就很多。现在就是社会上对这种甲状腺的恶性肿瘤啊，包括甲状腺良性肿瘤啊，这个怎么诊治啊，各种方式观点都有。那么起到主导作用呢，就是大家正规的按部就班就进行手术，然后进行相关内分泌治疗，这是占绝大部分。
5: 对，
1: 但是呢还有一些部分，就是说因为对这个病呢这个认识不够，比较片面，比如说有的人就认为说这个疾病啊本来就有，因为是你过度诊断发现的。也有的认为，你看那个在日本就认为这个我们做尸检才发现有这个肿瘤，所以就认为这个病可以不需要去早期发现早期诊断。但其实这种文章啊包括这种观点啊讲的人并不多，依据也并不很多。但是呢 很容易被大家所接受，因为100个人讲一个声音，结果突然101、102人讲另外一种声音的时候，大家对这个101、102的声音反而显得重视了。所以我们在临床上碰到一些病人呢，包括一些我们自己的一些同行呢，就是认为这个甲状腺这个疾病啊，现在是关注过度了，其实是不对的。我们还是要进行合理的分析。比如说，我们可以这么讲：第一，甲状腺这个肿瘤里面是90%以上是分化型的，愈后比较好的一种肿瘤。但是呢，你没有做手术，你没有去检查，你怎么知道它就属于那种90%那种好的类型的呢？虽然这种类型比例比较高，那我们有的病人他是个水样癌，早期发现，手术完效果非常好，那你他这种病人容不得你去转移以后才发现，转移发现就晚了。所以你当甲状腺有这个结节的时候，你不能判断的时候，你就要进行合理的评估和跟踪。你没有去治疗，没有去穿刺确诊，你就说下结论说这个病肯定很好。当然了，你比例高啊，蒙对的，但是病人都是个体化的。
5: 对，
1: 他万一他就是属于那种恰恰是属于需要治疗的水样癌，你可能让他就耽误了他的一个最佳的治疗机会。这个是我们要临床要重视的。
5: 对，所以说这个错误的观点，它这个危害性是非常大的啊。这个不亚于这个肿瘤本身，我觉得。
1: 是啊，这个大家都说了，就是这个那个大家都认识到，就是说每年这个汽车都要保养，万一这个很多比如小的问题，油路不通啊，刹车片不好要换一换。人也是这样，汽车每年查个体，发现一些不好的一些病灶，进行合理的一些诊治，那么效果就非常好。甲状腺就是这样的，你如果发现的好，处理的好，效果就非常好。那你一定要等到它不能治了，或者肿瘤侵入到气管了，侵入到食道了，这时候再治疗的话呢，就耽误了一个治疗机会。所以呢，从我们来说，还是要正确认识，以合理，还要提高这个去检查，然后发现以后呢，有结节以后呢，要进行判断。首先不要慌，因为我刚才说过了，85%以上的或者更高的结节是良性的，可以终身不需要治疗，只需要检查就行了。但是你要把这个检查的判断交给有经验的大夫医院来做决策，而不要自己来做决策。也可能你的决策是对的，但是也可能就是错了，是这个很重要。然后呢，我们作为大夫来说，也不要去过度去干预治疗，就是说我们看清楚了，我们按部就班的按照我们国标的流程来正确的合理的诊断，这样的话呢，就医患双方都获益。
5: 您刚才谈到这个国标哈，可不可以理解为就是一个国内的标准还是国际的标准？
1: 国标呢是这样的，目前就是我们这个甲状腺这个专家团队啊，外科专家和病理科专家、超声科专家还有核医学内分泌专家一起在一起把甲状腺这个肿瘤从诊断到鉴别诊断到治疗的流程进行规范化，这个起到一定的不光是指导，还有就法律约束，就是按照这个流程来做的话呢，让患者真正的获益，不增加过度治疗，也不减少应该的治疗，这叫比较合理性和合法性。
5: 对，那您根据您的这个经验啊，就目前咱们患者在接受这个治疗的过程当中啊，一个最大的隐患是什么呢？
1: 那么也有少数呢，病人呢会走两个极端，两个极端是哪种呢？一种是特别紧张，特别害怕，
5: 对，
1: 就是这个非常的恐怖，然后唯恐这个手术方式切不够，唯恐这个切除范围不够，因为手术毕竟它是有风险的，
5: 对，
1: 它会涉及到神经的问题和旁系的问题，所以呢，这个治疗方法过度夸大呢，有时候是没有必要的，所以呢，我们要跟耐心的病人解释，你应该选择合理的治疗方式，按照流程来做，这是一种方式。还有一种是就过度的不在意，而且呢过度强调了手术的风险性，他认为不选择手术，他认为手术太危险了，他因为担心手术以后可能会出现一些并发症，担心以后呢他就选择了一些非正规的治疗，这样的话呢好，治疗完以后最后如果不彻底再掉过头来重新再开始走正规的治疗的话呢，一个是走了弯路，第二的话给正规治疗呢带来一些没必要的麻烦。很多人认为是治疗上不规范，该切的地方没切够，然后呢再次手术，再手术以后增加了手术的风险，那么这个不对。有的呢是不该做的手术做了，比如说良性结节它很小， 根本不需要去做手术，也根本也不需要去别的治疗，不需要。那么你去干预了，去治疗了，这其实也是没必要的。而且大家知道，如果做过治疗以后，这局部都会有疤痕。这样呢，如果你一旦发现真正的有问题没切干净的话，再次手术的时候就增加了手术的难度和风险。
5: 所以说这个我觉得把握起来还是比较复杂的啊。我觉得可能对每一位大夫来说也是一个考验，可能每个大夫针对不同的这个患者的这些症状的时候可能会有不同的结论。所以说您刚才说到这个国标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
1: 对。
2: 甲状腺肿瘤的发病率有逐年上升的趋势，加强对甲状腺肿瘤的认识，有效提高自己的防癌意识以及规范化的治疗，是战胜甲状腺肿瘤的关键。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普通外科主任医师田文教授做客健康中国，为您解析甲状腺肿瘤的诊断和治疗，敬请关注。
1: 我们现在是这样做诊断病人的话呢，一个是要强调规范化，
5: 规范化
1: 进行合理的判断和决策。在规范化的过程中再强调个体化。什么叫个体化呢？比如说我们这个患者是吧，同样这个疾病，这个患者年龄不一样，他的心脏办法疾病不一样，手术的方式呢，在原则的基础上，如果对他来说进行更加合理化，让病人呢又能获益最多啊，安全性最多，又不影响它的其他的功能，这个也很重要。
5: 对。
1: 第二的话，药物的，比如说我们药物吃那个内分泌治疗药物，也有个体化。一方面呢，根据病人的病情程度，刚才说分歧，比如说他累积的包膜有淋巴转移的，这种病人的话，药量就要高一些，他的抑制性就要强一些，就个体化。
5: 对。
1: 另外一方面呢，要考虑这个药物病人的耐受性，比如说这病人这个药啊，他一吃反应很强烈。那这样的话也要酌情减量，不能要把这两方面都考虑进去，然后给患者一个合理的一个他又能接受，在能接受的情况下，药量的那个数据是发挥最好作用，这才特别合理。
5: 对，就一定要把握这个度。
1: 度、
5: 啊、
1: 对，把握这个
5: 度非常难哈。其实刚才咱们谈到这个治疗这，那就是治愈力，可能很多患者还是比较关心这个问题，就是这个病它能不能治根啊？啊，或者说，比如说早期这些良性的，我正处在这个观察期间的这些病，它会不会以后复发等等这些原因，包括预后。
1: 好，你这个问题问的是非常好，就是说一个治愈率，或者说有没有死亡率这问题。
5: 对，
1: 这个其实大家都不可回避的，因为只要是恶性肿瘤，它就有存在的治愈率和死亡率的问题。那么治愈率的问题呢，这个甲状腺恶性肿瘤的话，可以这么讲，通过这么多年的努力，90%以上或者更高，在5年生存率是没有问题的。5年生存率是什么理念呢？就是说恶性肿瘤我们作为治疗以后，如果患者过了5年了，就算治愈了这个概念，所以治愈率是很高的。那么甲状腺因为这个疾病的治愈率很高，90%以上，或者是你不治，它发展很慢，它都可以达到比较高的一个治愈率。所以呢，这就大家对这个疾病呢，就是认为这个病是比较惰性的、比较简单的一个疾病，
5: 就容易忽视它，也是这一个原因。
1: 对，所以呢，那就要讲到另外一个问题了，就是说甲状腺癌的治愈率，我们不能按照别的肿瘤来这样来判断，我们的目标不是5年。也不光是10年，甚至15年、20年，我们希望是通过我们治疗，我们的甲状腺恶性肿瘤都能达到不影响生存的机会。这个目标去努力的话呢，它就显得有价值了。
5: 对，
1: 因为你想啊，它这个治疗，不治疗恶性肿瘤，它也可能2-3年、3-4年也没事，它跟别的不治疗2-3个月就不行，它是不一样的。甲状腺肿瘤总的来说发展比较慢一些，因为它占多大部分是一种可以治疗的疾病嘛。所以呢，在这里的话呢，就要讲到两个问题了。第一个是治愈率呢，我们认为甲状腺肿瘤不以5年为计，可能啊是更长时间，10年、15年。所以现在对这个甲状腺肿瘤的治愈率来说呢，包括生存率来说呢，跟其他肿瘤不太一样，因为相对它比较长一些。
5: 这听起来还是蛮乐观的。
1: 对。那么在这里的话呢，我还是要强调有一条，这个甲状腺疾病这个肿瘤啊，恶性肿瘤啊，不在于大小，
5: 不在于大小，
1: 在于它的类型，同时还在于它的位置。它的位置比如靠前面靠中间，这种肿瘤切除了就效果很好，小的话效果就更好了。有的很小，它就长在气管上，就长在食道上，跟食道再挨在一起，甚至把食道都吃进去了。虽然很小，它手术的时候就难度很大。
5: 对，
1: 你要把食道给切掉一块，这时候可能造成食道漏啊，病人有时候能愈后救活。我们临床也碰到有些病人，他互相这就不理解，为什么不理解呢？同样是肿瘤，它大小也一样，他切完以后5天4天就出院了，而我呢，又甚至有的病人出这个1个月2个月才出院，为啥？他累积到食道了，把食道挖掉一块，食道这部位在修补上、长上、愈后上，包括气管切掉一块，同样大小，它长的部位不一样，也很要命。
5: 对对
1: 啊，有的人很小，它长到那个神经上，这病人就手术后就哑了。这个时候作为大夫来说，你切的话呢，神经就肯定一侧神经损就不能用了，你不切它没切干净，所以这个大小是一方面，位置也非常重要，
5: 也非常重要。
1: 嗯，
5: 所以说这个具体问题啊
1: 具体分析
5: 具体分析非常复杂的。
1: 嗯，
5: 好，那咱们这个节目还剩下一些时间哈，其实目前咱们国内哈，就无论是患者还是这个医疗界哈，针对这个甲状腺肿瘤的这个治疗，尤其是甲状腺癌这个诊断治疗，还是存在一些误区的哈。那么您利用最后这点时间跟大家澄清一下，就说这些误区主要体现在哪几个方面，我们应该如何树立一些正确的一些观点。
1: 现在目前甲状腺恶性肿瘤的诊断上误区主要有三方面。第一方面呢，就是说这个没有按照这个真正的流程来诊治，凭经验。比如说你这个认为这个病一定是良性的，
5: 对，
1: 术中不松冰冻，术前不做穿刺，术中也不松冰冻，就凭经验啊，就按良性切除了，最后呢得出结论是恶性的，这是一种误区，这个是应该说要避免的。还是应该有个结论以后才做治疗，这是一种情况。第二呢，目前就是说也是现在在推广，就是说所谓的一种射频消脓，这种治疗是不是真正的病人就是说获益呢？那要分两部分。有一部分人呢是因为他不能吃手术，他做不了手术，做这个局部治疗一下总比没有做要好，这是一种。第二的话呢，就是说他已经手术完了，再不愿意做手术了，他局部又发现有复发了，这时候给予的治疗也是好的。所以这种治疗方式本身啊，它也有它的适应症。
5: 对，
1: 但是这种适应症呢要掌握好。第三，手术完以后还是要去复查的，进行合理指导的，不是手术完以后一劳就永逸了，手术完以后就没事了，这个也不对。因为现在大家认为这个疾病可以治疗好，治疗好的话呢就反而就不重视，这也不对。就是说你该诊断、该治疗、该随访都要做到，而这三条的话呢是需要大家共同去努力的，医患双方去共同去认识。这个第三方就是说最后一个随访工作，目前中国呢做的呢不是很好，但是我们现在很欣喜的是，我们很多医院都在加强这方面的随诊。这随着随诊工作的开展，大家对这个疾病的预后判断会掌握得更准确、更加合理，再倒过头来再指导我们的一个治疗。那么我们随访以后，比如说我们这个很多人认为我这个治疗方法很对啊，很多病人效果很好啊，其实他复发的病人他不知道，因为复发病人他不找他了，去找别人去了。
5: 对，
1: 所以他认为他手术状况效果很好啊，你看我这个不规范治疗，我他认为是很规范的，他手术因为很好了，但病人复发了，复发就不找他了，他就不知道。所以随着随访工作以后推广，那么更加合理化，可能会起到这方面作用。
5: 对，所以说针对甲状腺癌的这些宣传啊，科普宣传是非常重要的哈。
1: 对，
5: 嗯，
1: 对，因为我们这个很多甲状腺专家啊，专注于在学术交流，跟我们同行在交流，而不去跟我们广大的一个患者或者大家正常的健康人群进行沟通，其实呢反而就耽误了这种正规的去宣传。所以我觉得这个咱们现在交流啊还是非常有意义啊，非常有意义。
5: 对的，就像您刚才说的，就是说很多专家他可能过于学术化了，
1: 对，
5: 过于这个书宅化了，那么可能有些患者就过于通俗化了，所以这就两种极端造成了对这个病的认识就不够全面。
1: 对对对，
5: 嗯，
1: 是的，我觉得这种就像广播电视啊，包括这种沟通科普知识教育啊，我觉得对我们这些来说这些专业人士应该重视。因为我上次去参加一个活动的时候，人家就讲说你们专业人士过度专业在你的学术上，应该 静下来跟我们普通的
5: 交流
1: 健康人群交流一下，你这个病是怎么回事，跟我们说说明白，否则的话呢我们就听着小道消息就误信为一个
5: 是
1: 偏方了，其实不对。所以我今天也这个借着平台跟大家讲一下，就是说我们也是现在我们也关注这方面了，
5: 是
1: 我们中国医师协会，我们甲状腺外科委员会，我们这个团队就是把各种专家集合来，也对这方面也进行科普教育，现在在加强。
5: 对，非常感谢您啊。那么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也暂时只能和这个天文教授啊，就甲状腺肿瘤的这个鉴别诊断和治疗跟大家聊到这儿。非常感谢您啊，把咱们国内最新的这个科研成果，包括您的一些经验啊，跟大家做了一个分享，一个交流啊，非常感谢您。
1: 哎，那客气了啊。
5: 各位朋友，再会
1: 啊，再见。

0: 现在时刻是正午时间的12点整，欢迎听众朋友在接着我们为您播出，在整点对时之后我们为您播出的是相关的空中校林。谢谢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这节为您播出的有关好听的歌曲，广告过后回到节目中来。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4: Z-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Z-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现在时刻是下午时间的3点03分，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40。我们接着呢为大家播放的是空中校林啊，一听是校林，大概就知道它是相声了。相声呢，我相信是很多听众朋友很喜欢的。不过呢，话也说回来，我在这呢也忍不住要说一下啊，这个说相声呢是传统的。来自北京啊，是我们中国的一种对话的一种表演。那么在美国呢，也有很多的不能说相声啊，他们有这个互相说说笑话的，有点像说笑话，可是呢，相声又不是笑话。其实相声呢，有很多的内容在里面。第一个，它必须要有具有内容；第二个呢，它是说学逗唱。啊，要能说，要学样子啊，要能够做出这个姿势来，还要逗。怎么叫逗呢？逗就是一个这个大逗的逗，然后一个走字边儿。这个逗呢，就是你要会逗人家说话，逗人家笑啊。所以呢，要说学逗，要能够逗，还有唱。怎么叫唱呢？你要有唱功啊。你们要看那个说相声啊，一会儿扮演青衣，一会儿做起了这个。老生啊，能够唱老生，然后一会儿呢他又扮成了小丑。所以呢说相声啊，跟美国人那种在台上说的那种对话不太一样。中国的相声呢是说学逗唱，逗跟唱就有表演，说跟学呢，学是一种模仿，说呢是讲他的语言，讲他的系统。所以呢中国的说学逗唱其实呢这个相声包含了这四点不说，而且最重要是它的内容。如果这一个稿子本身就是说学逗唱这一个过程里面所有的文字，所有的起承转合，这个故事呢不够是让人觉得有趣的话呢，那么这个表演者呢就算是失败了。所以呢我在这里呢跟各位说，我播的这些说学逗唱呢，我要非常谢谢来自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给我们在这一段长远的时间对我们的支持跟鼓励。他们经常会寄给我一些内容，但是我有时候也觉得最近没太怎么跟他联络啊，我们是不是已经播得太久了。可是不管怎么样，我想大家听过以后一定不记得，我再播一次，大概你听听，诶，这个好像听过。好了，今天我就不多说了，今天我们就听听说学逗唱，这是2026年9月份啊该播出的，跟听众朋友一起分享。

0: 忠孝廉，乐去吧你。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孝廉，空中孝廉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前一阵的节目啊，我们请您听的是前辈相声名家名作比较多，这周我们为您安排的是活跃在曲坛上的笑坛上的中青年名家表演的段子，那么既有传统节目，也有继承整理的当年的新节目，也有当下创作的全新的段子。今天我们请您听两个群口相声，那么第一段呢是劳动耗子，那么当年这是一个对口相声，马季先生留下了不同时代的录音，那么怎么处理成三个人的版本呢？我们请您听听李云飞、叶鹏、陈曦三位合作的这段劳动耗子。
2: 我们仨很少平时同台合作，
3: 哎对，
2: 所以只能表演一个呢，就是好在我跟金飞啊是还有叶鹏啊，我们是一师之徒，我们都是王千祥老师的徒弟，所以呢能表演一个我们师门一贯传承下来的节目。
3: 嗯
2: 啊，就是刚才抱着劳动号，你们俩到底会不会啊？怎么看那么呆滞的表情呢？怎么
4: 说别的新相声我是一段不会，就这劳动号子哥你放心，我没问题，你就把金搁肚子里，你放心，我特别棒，行吧？
3: 我跟你在一块儿啊，真的，我每天都真的，我就特别焦虑。
2: 不要不要不要，
3: 真的特别焦虑。
4: 为什么呀？
3: 你到底会是不会？
4: 会呀、
3: 啊。你要会就不用那样，会咱就踏踏方方跟人说会。
4: 对，告诉你，我们会。
3: 哎，确实。
2: 你们家管这叫踏踏方方呢？你这劳动耗子你们会是吧？
4: 对，
2: 哎，这劳动耗子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劳动人民呢，在劳动过程当中，为了鼓舞士气，哎，哼的这么一种旋律，喊的这么一种口号，久而久之把它固定下来，称之为劳动耗子。
4: 多讲理！
2: 哎，劳动耗子种类很多呀，
4: 你给说说。
2: 有这个涉水耗子，轰牛耗子
3: 有。
2: 行船耗子
3: 有。
2: 打夯耗子
3: 有。
2: 打卧耗子
3: 有。
2: 你说一个。
3: 你不会吗？
4: 对呀、啊，
3: 哈
4: 哈哈哈！
3: 他说的是打憨耗子。
2: 你们现在交流都这样，是意念交流了是吧？
3: 我都害怕，真的，你下回别说了，行不行？
2: 你说一个哥。
3: 我正儿八经的，
2: 你补充一个，
3: 这个耗子流传这么长，我知道的，
2: 啊、你
3: 叫原始的，大伙儿都熟悉的。
2: 对，你说一个，
3: 狗拿耗子，
4: 你等会儿，你这还不如我那个，你别美了，你也不怎么样。
3: 不是，我这小幽默，
2: 小幽默，
4: 你别太过，你幽默什么？
2: 真诙谐啊！
3: 我这是个包袱，
2: 我知道，我知道。咱们就说刚才说那些，行不行？
3: 行行行。
2: 刚才说那些啊，咱们举一个大家伙比较熟悉的旋律啊。拿这个插秧耗子来说，
3: 嗯，
4: 插秧耗子，
3: 插秧耗子，现在还有这活吗？
2: 当然有了，
3: 嗯，
2: 这旋律很熟悉呀、啊。
3: 我听听，
2: 这农民插秧子，我一个人来，这没有问题啊。
3: 嗯，
2: 这我一个人来，我就不需要跟别人配合。你们俩怎么来、啊？
4: 我告诉你，我们俩比你一人磨叽，知道吗？你怎么了，哥？你
2: 说什么呢？
3: 俩人比一人磨叽，这不是人话呀！
4: 那就咱俩比开一只。
3: 你能不能别老这么说话？你这么说话容易，今天这么多好都是大豆的观众，咱俩以后容易成为他们的铁饼。
2: 哎呀，
4: 你都咱俩成什么？
3: 他们的铁饼，
4: 抡死你！
3: 干什么？
4: 拍死你！
5: 肉饼。
4: 对。
3: 还门钉呢，
2: 应该什么呀？
3: 少说话，
4: 咱俩就成为笑柄了。
3: 啊、笑柄，
2: 笑柄，
3: 少说话。我们肯定是坏。
2: 他刚才想说呀，是你们俩人
4: 啊，
2: 比我一人
4: 强。
2: 默契，
4: 默契啊！你一人你折腾不过，
2: 我理解了，我理解了，理解了。
3: 你稍微的转转弯，
4: 哎哎、你扭转一些。
3: 你不老有个名段子，脑弯急转筋，你稍微转转。
2: 我这筋有时候也转不过来，知道吗？
4: 咱俩要是再在这儿装疯卖傻，
3: 嗯，
4: 咱俩就真成傻子了。
3: 我跟你说，你这
2: 好了、啊，
3: 你这不懂，
2: 嗯，
3: 故弄玄虚。
4: 对，故弄玄虚，
3: 一会儿他就明白。
4: 一会儿他服
3: 了。你来吧，
4: 你来，
2: 我来，我一个人来就随便来吧。那个手里拿一把秧苗，插秧嘛，哒啦哒啦滴答滴答啦哒啦哒滴答滴。

0: 哒哒啦哒滴哒滴，哒哒啦哒滴哒滴，吊四爪。
1: 你瞧，
0: 我就不爱
1: 瞧这个。
2: 怎么了？
0: 我不爱、啊，这是妇女的工作呀、啊。我不爱瞧这，太欠了，搭了这什么？
2: 我们两个最不妇女。
0: 你倒是不妇女，你稍微有点妖娆，我觉得你是。你倒是不妇女，这个
2: 行
0: 不行？
2: 你有点分外，你这
0: 不行，行不行？
2: 行
0: 不行？
2: 没问题，这话
0: 我们俩来一个。
3: 不是为了妇女不妇女继承吗、
0: 嗯？
3: 学习艺术吗？你们继承了吗？
0: 行，老师不学了吗？
2: 哎，
0: 我们开始吧。
2: 啊，开始，
0: 我们开始，
2: 啊、你走。
0: 他那个不是刚才
3: 齐老安，
0: 那旋律是
2: 旋律，
0: 可以啊。哒哒哒哒哒哒滴滴哒哒滴哒哒。不对，马上就要升旗了，别说，不对，
3: 你们家这是升旗呀、啊？这是
0: 打这儿拉滴打，不对，
2: 打这儿，打打打打滴打滴，
0: 再打打了打里打滴去，没问题，别扭，别不住，好，
3: 插腰，比我齐了，
0: 来，你瞅着，
3: 来
0: 瞅着，
2: 绝对比你齐，
0: 你来，你
2: 哎，走，
0: 走呗，
2: 走。
0: 哒啦哒啦滴啦滴哒啦哒哩滴啦滴哒哒哩哒。兄弟
2: 啊，
0: 把秧苗带哪儿去？
2: 妇女同志，
0: 你上什么不？你要上哪儿去？往后啊，这是那不苗都踩死了吗？那不能往后，往前，人家就是紧着这往前往前。对不起，我们失败了。对不起，我们失败了。
3: 哎呀，我告诉你，我以为能通过这个节目扭转一下我们对你的印象呢。
0: 我们失败了，就由于他，我们失败了。
2: 没，我们故弄玄虚。
0: 哎，我们可能是稍微绕你一下。
3: 对。
2: 哦。
0: 你再来，
2: 我
0: 再来，
2: 您再来，
3: 咱换一个好不好？咱换一个，咱们这样，咱们勾前抹后，满不要了。
0: 嗯。
3: 咱们来一回最为经典的。
2: 什么？
3: 好不好？
2: 嗯。
3: 打夯耗子。
2: 你听。
3: 哦，破烂了，在这儿呢啊！
0: 你别学这个了，您就直接说哪个
3: 打耗耗子嘛？
0: 是怎么打来吧？
3: 我一看
0: 你吃亏，
3: 怎么？
0: 你可注意
3: 啊！
0: 我们俩人，你要打你可吃亏。
3: 我打谁？哎，旋律接唱吗？
0: 哦，接唱，
3: 接唱吗？我唱上句，你们唱下句儿。
2: 到接下句儿了。
3: 对，
0: 啊，我就会接下茬，我接下茬棒着呢。我跟你说，你来吧。
2: 哥不是接下下句，
3: 接下句，
0: 下句，
3: 下句，
2: 你随便来，
3: 随便来，
0: 来吧，走，
3: 传统的嘛，
0: 哎。
3: 一朵。

0: 冬天上厕所难点有点冻的话。
1: 没错，
2: 我特别不能理解啊，这个即兴的旋律是怎么俩人唱到一起的呢？
0: 不是，我们住平房啊，等拆迁以后我们就行了。
2: 我不是让你通过这样一个劳动号子来诉苦的。不是这个内容。
1: 那怎么个意思呢？
2: 就是我唱完了这一座大楼，你得唱这楼什么情况、哦、不是唱你们俩什么情况。
0: 嗯
2: 啊，唱下地。
0: 那你这楼许不许拆？许不许拆迁？不许拆。
2: 刚盖别拆迁的、
1: 哦、新楼
0: 、啊、那就你呗。
3: 这行，来这盖过去
0: 啊，盖过去
2: 啊。一座大楼啊，
4: 高又高啊！
0: 哎哎，我说，听听你的下句儿。
4: 哎，往上找，往上找。
0: 哎，对了，你要不带着绳儿，你就上不去。
4: 哎，
2: 你们再来一遍行不行？我找不着那调门了，
0: 来头一句
2: 啊，一座大楼。劈双吧，你跟他非死不可。
0: 刚才我就瞧出你了，
2: 瞧出什么来
0: 了？你有才啊！刚才你那嘎调有点像新凤霞，我听着像。
2: 新凤霞有嘎调啊！
0: 我
1: 这还像梆子。
0: 行，你来，
2: 你低着点行不行？低着点，低着点，
1: 低着点，
2: 低着点啊！一座大楼啊，
4: 高又高啊，
1: 他比我那低半个调门，整半个。
2: 拆迁了是吧？
0: 到
2: 刚大楼怎么高呀？怎么掉沟里了呢？怎么？
1: 那应该怎么着啊？
2: 市中啊，
1: 市中都没了，
0: 市中
2: 不是赵市中啊？
1: 说这
0: 市中，我可知道，
2: 我知道，震夺都没了，这其他干什么呀？
1: 咱俩救他吧，救他！
0: 我知道，北京二哈，这是最有名的，这是
1: 二赵，
0: 北京二赵，
1: 二赵，
0: 咱来
2: 吧，哎呀。您适中啊，适中姐妹，适中姐妹啊，
1: 跟你来，
2: 主要接下句儿，接下句儿，看你们编词儿啊。
1: 放不着，
2: 我们俩这是。一座大楼啊，
4: 高又高啊，
2: 没有顶子啊，
4: 那是游泳池啊。
0: 马上就下水了。
1: 对啊，
2: 怎么了？大楼没有顶子，就是游泳池。这都谁说的呀？蓄上水是吧？
0: 不是蓄上水，他显
2: 打卧室游到厨房。
0: 不是，
2: 多层游泳池，这是人话吗？这个
0: 是我们这城市的浮潜，就是潜泳。
2: 不行，不像人话了，那合理呀、啊。
0: 合理，
2: 你琢磨琢磨，没顶的是什么呀？
1: 确实不对，你这没顶，你哪能唱游泳池？
2: 对不对？
0: 没有顶的那可是烟囱。
1: 对，
0: 烟囱。我没有词儿。哎呀，
2: 一座大楼啊，
4: 高又高啊，
2: 没有顶子啊，
4: 那是烟囱啊，
2: 比烟囱小啊，
4: 那是半只啊。
0: 这个引经据典，你想去吧。
1: 想
0: 着，哎，这是老物件，
1: 对，比烟囱小，半只，
2: 比烟囱小吗？就是半只，
0: 哎，
2: 不是，太小了，
0: 我是不是那型？是不是那型？
2: 型是那型啊，没那么小的，怎么也得是一大楼啊。
0: 扳指它是不是那型？它就叫扳指。你跟他要那个什么那个背心，他不搭理你。
2: 知道
0: 是不是？
2: 我知道，
0: 不能叫背心。
2: 不是他，你扳指太小了。
0: 扳指太小，
2: 它比烟囱没小那么多。
1: 比烟囱小，那就是小烟囱。哎呀，
0: 你这个智商简直行，可非常好，太好，你简直太棒了。我们有词儿，来吧，
2: 啊，有词儿啊啊！比烟囱小啊，
4: 那是小烟囱啊，
2: 烟囱不冒烟呐、啊。
4: 那是火烟囱啊，
2: 那为什么不修理呢？
4: 我也不知道啊。
0: 你去问问他去。
1: 我问谁去呀？
0: 我们俩就来回来去折腾人。
1: 打我们
0: 一会儿又小烟头又不冒烟的，不冒烟你拆了他，拆了瓶改了不就完了吗？你拆了吧烟头。
3: 你就惦记这一件事了吧现在？
0: 废话，你这难为人，你唱一好的。
3: 拆好的，
0: 拆好的，
3: 拆好的。
0: 嗯，
3: 那这样啊，咱认真真的，好不好？
0: 嗯，
3: 摸胳膊挽袖子
0: 啊，
3: 你看继承吗？
0: 继承。
3: 你王先生已经师傅传授下来的，你跟金飞演没演过劳动号吧？
0: 演过，倒是演。
3: 还是的吧，到最后，
0: 嗯，
3: 到最后呢？
0: 不是你这传承，你是跟厨子传承的，是不是？你怎么晚成这样了呢？
3: 到最后呢？
0: 嗯，
3: 到最后怎么着呀？
0: 啊？
2: 等等他，哎，怎么意思要动手啊？
3: 最后不一对一劲儿的吗？
0: 哦，对，一劲一劲的，
2: 一对一劲
0: 的。那来吧，
3: 能行吗？
0: 太行了，你来吧，你甭废话了。
3: 能唱齐了，
0: 哎，行了行了行了，
3: 我唱上句，
0: 哎，我们接下句。
3: 呵，
0: 嗯，
3: 没问题了啊。
0: 你干嘛那么惊讶呀？
3: 没问题了啊，
0: 来吧，
3: 那再开始开始，喊浩浩，咱们这就开始了，
0: 来吧，
3: 喊浩浩啊。要不你们喊，你们喊我就唱不了了，啊，我来吧。
0: 我说，啊，你是怎么意思？你是有先公护体啊？是怎么着？你喂喂，你要干什么？这是。
3: 不是叫运运气吗？
0: 你运气你什么动作？这是
3: 运气吗？运气吗？啊，好好来，机器轰隆隆的转，嘿，
4: 地动山又摇，嘿，
3: 搞什么等推倒，嘿，
4: 英雄们日谁高，
3: 嘿，开山又点钻，嘿，
4: 翻山又落脚，
3: 嘿，汽车拉材料，
4: 嘿，用不着那人去挑，嘿，
3: 咱们来打地基呀，
4: 嘿嘿，
3: 越起航越高啊，
4: 嘿嘿，
3: 打了我随风掌啊，
4: 嘿嘿，
3: 伴着的亲几条啊，
4: 嘿嘿，
3: 祖国大建设呀，
4: 嘿嘿，
3: 英雄们看今朝啊，
4: 嘿嘿，
3: 怎么那么快呀，
4: 就这么快呀，
3: 怎么那么好啊，
4: 就这么好啊，
3: 怎么那么高啊，
4: 知道怎么高啊，
3: 知道怎么高啊，
4: 说说你听着啊，
3: 大不红不烈呀，
4: 地动也不摇啊，
3: 就在天上下呀，
4: 大龙那里找啊，
3: 这就是人工啊，
4: 这又是料啊，
3: 又是工
4: 又是料，
3: 嘿嘿
4: 嘿嘿
3: 嘿嘿
4: 嘿嘿，
3: 料这小蜜蜂啊，
4: 飞在华天宫啊，
3: 飞呀
4: 亮啊，
3: 飞呀
4: 啊啊，
3: 飞呀
4: 啊啊，
3: 飞呀
4: 啊啊，
3: 飞呀
4: 亮啊。
5: 好，刚才您听到的是三个人群口版本的劳动号子，由李云飞、叶鹏、陈曦三位合作。那么前面李云飞在介绍当中也说了，这段节目呢是他的师爷马季当年首演的，也是一个代表作，创作者呢是赵连甲。这段节目呢是60多年前创作表演的，影响很大。后来呢，马季先生的弟子王千祥、李增瑞也演这个节目，到今天呢，年轻人又赋予他新的生机。好，我们再请您听一段群口相声《新金刚腿》。我们知道金刚腿是一个传统的经典的群口相声，三个人表演，我们请您听听这个新在哪儿。刚才呢是李云飞、叶鹏这对搭档，再加一位陈曦啊。下面您听的这一段啊，是金飞陈曦这对黄金搭档，外加叶鹏。
6: 今天这个场合不错，
7: 好，
8: 好啊，
7: 跟仨人说一回
6: 曲协，这是集体收徒，
7: 多好的事，
6: 仨人说嘛，
7: 说呀，
6: 说点新鲜的，
7: 说点什么
6: 新鲜的，
7: 呵，你让大伙儿听这口风就说不出来什么新鲜的，
6: 什么意思？
7: 你说说点什么新鲜的？
6: 新鲜有意思的，不能老那么陈旧的，这种陈旧的东西属于糟粕，这不好。
7: 你这种状态现在就够糟粕的，你知道吗？
6: 你什么意思？
7: 说什么内容跟大伙儿介绍？
6: 你看我这一说了，你们俩肯定也都高兴。
7: 什么呀？
6: 咱们来一回128条腿。
7: 你看孩子们都乐你，什么叫128条腿啊？
6: 我这
8: 不是你这节目我听着都疼，
6: 疼什么呀？
8: 100多条腿踹你还不疼啊？
6: 我要有100多条腿，我先踹你。
8: 不是什么是？
6: 你别跟我嚷嚷行不行啊？
8: 我没让，就什么是什么乱七八糟，什么128条腿，咱不懂、啊。
6: 你不懂，我这一说你就理解了。
8: 啊、您说说，您说，
6: 就好比说吧
7: 啊，
6: 咱先说有这么一座山，
7: 一座山，
6: 这山就得有4条腿。
8: 我没听说过，
6: 啊、
8: 没听说过，干嘛呢？山有腿？你让大伙儿听听这什么游戏？这山有腿吗？景山有腿啊，景山。上西边溜溜的碰石景山，哎，大哥吃了吗？哎，有这样的吗？出门遛弯这山，
7: 你这童话故事不成？
6: 你控制控制你这捧哏不行吗？
7: 我控制不了啊！ 不是您这样就不让你站中间了，
8: 不合理。喂，
6: 你先等会儿，知道吧？我先跟他这说完了，知道吗？不是那山本身有腿，
7: 那腿打哪来的呢？
6: 这山的名字里边得有腿。
7: 这也没听什么名字里还带腿。
6: 你比如说吧，
7: 你叫叶腿，有
6: 什么意思？你叫刘金胳膊呀？你啊？
8: 哎，风趣了，风趣了，很风趣。
6: 你说什么你沉嘴你？
8: 你行了，你快说吧。
7: 这名字带
6: 他的名字得有腿。
7: 你再具体，
6: 你好比说吧，
8: 您说说，
6: 有这么一座两狼山。
8: 嗨，就二郎山嘛，
6: 哎，二郎山，
7: 二郎山，
6: 对对对，
7: 这
6: 有
7: 一首歌嘛，嗯，二爷们二郎山，
8: 高爷们高万丈，
6: 对，是这个，
7: 二爷们二郎山，
8: 高爷们高万丈，
7: 二爷们二郎山，
8: 高如高万，
6: 干嘛？怎么了你？
8: 怎么意思？
6: 你那肺就是去年喊炸的，知道吗？你
8: 还管我肺？不是，他这抒发情怀啊，
6: 抒发什么情怀啊？
8: 这是那种幽默吗？
6: 你别幽默了，行不行？
7: 二郎山有
6: 这狼，他是不是有四条腿啊？
7: 哦，这么个名字，
8: 狼有四条腿，
6: 那可不
8: 是，是是，
6: 那是啊，
7: 那也不够128条腿啊，
8: 对啊，
6: 他数着数着就够了，
7: 您再
6: 说，这么着，我说说，你们俩给我数着点，
8: 好
7: 嘞，好嘞，好嘞，
6: 先说有这么一座山，这山就得有
7: 四条腿，
6: 哎，
8: 四条腿，
7: 对对，
6: 山上有座什么庙？这
8: 四条腿，
6: 哎，庙里供着什么神仙？
8: 四条腿，
6: 庙外边有棵什么树？
8: 四条腿。
6: 树上落着什么鸟？
8: 四条腿。
6: 鸟嘴里叼着什么果子？
8: 四条腿。
6: 下山走的什么桥？
8: 四条腿。
6: 上哪儿去？
8: 四条腿。
6: 上谁家去？
8: 四条腿。
6: 叫门谁给开的门？
8: 四条腿。
6: 给让的什么座子？
8: 四条腿。
6: 给的什么茶喝？
8: 四条腿。
6: 什么茶盅什么盖碗？
8: 四条腿。
6: 本家给让的什么点心？
8: 四条腿。
6: 你给本家说了个什么书？
8: 四条腿。
6: 说乐了，本家给了块什么钱？
8: 四条腿。
6: 这钱可得有窟窿眼啊！
8: 四条腿。
6: 这就可以了。
8: 四条腿。
6: 完了。
8: 四条腿。
6: 怎么意思这是？
8: 四条腿。
6: 你们俩人？
8: 四条腿。
6: 废话。我跟你这么，你们俩可不是四条腿吗？啊，
8: 不是。这怎么了？这是又
7: 行了，
8: 这就结束了，
7: 就甭拿这节目蒙观众来了。
6: 什么意思？
7: 还说点新鲜的？这新鲜吗？
6: 这多么新鲜！
7: 传统相声《金刚腿》啊，
8: 对呀，
7: 老观众都熟悉。现在上网查，刘宝瑞大师、我师爷马季先生、郭君宝先生有这版本呢。这节目过时了，
8: 对，
7: 你甭说现在过时，后台金斗老师穿开裆裤那年就过时了。
8: 那可不，你这
6: 你见着他穿开裆裤了是怎么？
7: 我瞧过照片。
6: 哎，你瞧什么照片啊？你
8: 有那个文献记录吗？
6: 文什么文献记录啊？
8: 这干嘛呀？我这
7: 轻点儿。你给他拨了坏了，我跟人演去。
6: 你跟我演呀，你正好。
7: 本来不了跟你。
6: 你别的不是你别的，你先等会儿。
7: 太老了，这
6: 什么这个？我
7: 这不新鲜呢。
6: 不行，
7: 咱们今天这拜师仪式都新事新办了，你说这老节目？
6: 那当然，咱们要说这老金刚腿，咱们能说得过马季师爷吗？
7: 那说不过呀，
6: 对不对？咱们要老说这金刚腿，这叫什么呀？
7: 这叫什么呀？
6: 千人吃面。
7: 对，那得打多少卤子呀？那得
8: 什么千人吃面？
6: 这不就重复性了吗？
8: 哎呀，您这文化，千人一面嘛。
6: 改改
7: 改改，
6: 怎么改？
7: 按这形式想说创新
6: 啊，
7: 改一改，
6: 怎么改？
7: 这么着得了
6: 啊？你出主意。
7: 过去那个版本是仨人说，一人一个动物，
6: 没错。
7: 哪仨动物？一个龙，
6: 对，
7: 一个羊
6: 啊，
7: 一个马，
6: 没错。
7: 咱仨不能说这仨动物了，
6: 那咱们呢？
7: 换呢？
6: 怎么换呀？
7: 重新找，
6: 新找动物，
7: 个人找个人，即兴当大伙面人来呀，
6: 当场就来，
7: 最后也别给钱了。
6: 不给钱？
7: 现在也没有那铜钱了。
6: 哦，是吗？
7: 再说那给钱太俗气，
6: 那依着你
7: 改吉祥话，
6: 说吉祥话。
7: 你给人说完什么书
6: 啊？
7: 本家送你什么吉祥话？你回答人什么吉祥话？
6: 他这行吗？这
8: 哦，把这钱嘛给免了，
7: 免了，
6: 免了，
7: 重新找仨动物，
8: 吉祥话不错，
6: 不错，
8: 吉祥新事新办，
7: 来吧，
6: 你这智商可以，
8: 哎，我就啊，你管我智商干嘛？
6: 你能行是吧？
8: 我太行了，
6: 那咱们来回这，
7: 来回吧，
6: 那这谁先说呢？
7: 你先说吧，
6: 啊，我先说，
8: 还是您先来，
6: 我头说，
8: 哎，您头说，
6: 头说，哎，我头说行吗？
8: 您来吧，
6: 老包袱啊，是，哎，咱们就开始，
7: 嗯，
6: 我先说，
8: 啊，您来吧，
6: 好好好，
8: 哎，我听听找这什么动物。
6: 我这是这山啊，先说这山，我这好了。
8: 您是什么？
6: 珠穆朗玛峰。
7: 嘿，你看，合理。
8: 行，
6: 怎么样？
7: 这合理。
8: 哎，
7: 珠穆朗玛峰。
6: 对，
7: 你听着这名字长点吧，
6: 嗯，
7: 它就讲理。它是山，
6: 对，
7: 而且它里边有动物，
6: 是
7: 不是？从这儿开始，
6: 嗯，
7: 你句句不能离开马峰，好不好？ 记
6: 什么？
7: 马蜂了。
6: 那马蜂啊，那马蜂是四条腿啊！
1: 你说说，
8: 您咱哥俩这我都替您。
1: 哎呦，
8: 那马蜂是马蜂六条腿啊！
1: 马蜂，
8: 你得这么说，你往下再说，句句不能离开母狼，知道吗？不能离开母狼。
6: 你药是不是停了？最近是怎么？
8: 我没停，我吃着药呢。
6: 母狼像话吗？
8: 你刚才说这不猪。母狼马蜂这仨动物吗？你不能离开母狼啊，
7: 五个字拆三瓣。
8: 哎，你不能离开母狼。
6: 我离开母猪。
8: 哦，还把你忘了。
6: 怎么厉害？怎么
8: 意思？我是说
7: 哦，你这动物是猪。
8: 我是猪。
6: 我不是，你知道我这我离不开猪。
7: 我离不开猪干什么？我
8: 是你就得往下说，就得
6: 往下说。
7: 往下说句句吧。
6: 猪母狼马蜂，
7: 猪母狼马蜂，
8: 猪母狼马蜂是猪。
6: 你往下问，
8: 这要
7: 命。往下
8: 来，往下咱再说了啊。那山上盖了一个什么庙？
6: 猪八戒的庙。
8: 这不行，这个
7: 猪母狼马蜂上盖一猪八戒的庙，
8: 不行不行不行，肯定不行。
7: 8448米上面盖一猪八戒的庙。
8: 我说你这不太
7: 谁那么闲呢？这是
8: 也不是闲的，主要是猪八戒受不了，太冷了。那谁上面拜猪八戒去？上头、
6: 哎、孙悟空拜猪八戒，他上去祭奠他师弟，怎么着不行？
8: 没听说呢，登山队上去之后就拜猪八戒去。
6: 登山队上去他得有个精神寄托，知道吗？
7: 那也不能是猪八戒呀。那也
6: 他不是句句不离猪吗？他不是
7: 牵强一点。
8: 好家伙，猪八戒的庙。
7: 行，就这
6: 么。
8: 哎呀，
6: 别废话，好吧，别废话啊！
8: 猪八戒怎么上去的？拿钉耙挠上去的，是怎么着？哎呀，我的妈！
7: 都像登
8: 山界的庙，
6: 还
8: 行行，
6: 俩钉耙，
8: 行，凑合了。那庙里供的什么神？
6: 猪八戒呀！
7: 啊，正庙正神。
8: 他又明白了，正庙正神了。
6: 对，
8: 好嘞，好嘞。
7: 嗯，
8: 啊，那个庙外边种的什么树？
6: 树，这树好。
7: 门口什么？这有猪，这里得有猪，这里有猪。
6: 带猪的猪。
8: 哼，你说不出猪来，学猪叫也不成啊？
6: 学什么？这我这马上想出来了。
8: 快说吧，
6: 这不离不开猪吗？
8: 哎，对对。
6: 猪撞树上了。
7: 猪撞树上了。你撞猪上了吧？
9: 忽悠，接着忽悠，
10: 组团忽悠我来了。
8: 你少看点小品不行吗？
6: 找
8: 哪儿有这么这句？
6: 找树，
8: 还猪撞树上了？
6: 猪撞树不行，
7: 那废话
8: 不行。
6: 有了，猪锦树。
7: 哎，
8: 什么树？
6: 猪锦树。
8: 没有，
7: 这有，俗称大红花，花特别大，
8: 哎、
7: 是不是？
8: 哎、
7: 也叫大月扶桑。
6: 对，
7: 猪锦树，门房偏多。
6: 那当然了，
7: 是不是？
8: 啊、有这树，
7: 有这树。
8: 哦，猪锦树
6: 。
8: 那树上落着什么鸟？
6: 落一猪。
7: 猪不像话，
6: 落猪不行。我是刚才说这肯定是废话，你知道吗？我是废话，知道吗？我这就是一小包裹，你知道吗？
8: 不用解释。
6: 猪，它这落什么鸟？
8: 哎，
6: 朱雀。
8: 你这神话也有？
6: 那怎么着？
8: 青龙白虎朱雀玄武
6: 四个神兽吗？
8: 还有这朱雀
6: 啊，大凤凰，
8: 勉强
6: 粘珠就算
8: 啊。行，勉强
6: 啊。
8: 那鸟嘴里叼着什么果子？
6: 鸟嘴里叼着葡萄珠。
8: 什么
7: 葡萄珠？
6: 这多好，
7: 得亏说的葡萄珠。
8: 哎，
7: 只要说葡萄粒儿，
6: 那不行，那没有
8: 这边葡萄汁
7: 太牵强着呢。
6: 葡萄汁
8: 行，
7: 往下来。
8: 行，下山之后走的什么桥啊？
6: 港珠澳大桥。
5: 好，刚才您听到的是金飞、陈曦、叶鹏三位合作的新金刚腿，刚刚开了个头，旧瓶装新酒啊，做了翻新的工作。好，上半段的空中小林暂时请您听到这儿，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聊相声、听相声。这段新金刚腿广告之后，我们再请您接着往下听，过会儿再见。
1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 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5: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2: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13: 是的。
12: FM 87.6，这空中小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都。

0: 忠孝廉，乐去吧你。
1: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上半段我们请您听苗阜王声和说的传统相声蒋四叔刚刚开了个头啊，他们二位呢把这个批讲类的作品歪批歪讲的传统节目啊进行了丰富，让这个传统段子有了不少表演的新意啊。下面请您继续往下听苗阜王声的表演。
0: 咱就是简单的聊一聊啊，因为这个浩瀚的历史文化海洋当中，
2: 就您刚才说这些个知识文化当中有这么一句话我不太明白，
0: 那您这话不
2: 欲在台前请教一二，不知兄台肯其自教否？
0: 嗯，然也。
2: 他比我还酸呢。嗯，
0: 讲之，
2: 哎呦，知乎者也。
0: 问之，我答之。
2: 您听着啊，
0: 来来来，
2: 有这么一句，
0: 管你哪句，
2: 滚刀肉，
0: 来来来，
2: 说有一句话叫称五代皆有由，这句话怎么讲呢？
0: 没法讲。
2: 这怎么能没法讲呢？
0: 因为你这个词儿不对啊。你说的是什么？
2: 称五代皆有由。
0: 你也看过这句词儿？
2: 当然了。
0: 可能是你看的书受潮了
2: 啊。
0: 这句话说的是抽五代皆有由，抽五代皆有由。
2: 苗老师
0: yes，
2: 按您说的这个有讲吗？
0: 有讲。
2: 怎么讲？
0: 过去人呢
2: 啊，
0: 尤其是文人，
2: 嗯，
0: 你看刘墉、纪晓岚，
2: 嗯嗯嗯，
0: 这些人都爱抽旱烟，哎，抽大旱烟，铜锅子有玉石嘴儿、竹杆儿，抽这个，抽旱烟，一般论代算，抽五代，烟杆里就有了油了，抽五代，皆有油。
2: 哎呀，
0: 抽五代皆有由，然也。
2: 那他要是抽了六代呢？
0: 抽六代不行。
2: 嗯，
0: 五代已经是极限，竹杆不能过热，抽六代就炸，抽六代接裂杆，杆就炸了，接裂杆。哎，
2: 抽了六代吧，杆儿就炸了。
0: 哎，接裂杆。
2: 那他要是抽了四代呢？
0: 那不行，他是五代的量，抽四代他不够啊。咋办呢？
2: 嗯，
0: 得卷一支烟卷加一根，抽四代加烟卷，一人他抽旱烟，抽完了旱烟去上班，这感觉特别好。抽五代接有油，抽六代接裂杆。这人都有说法，都有说法，这我都研究出来了，
2: 了不起。还能唱呢，
0: 你方才知晓啊。
2: 称五代皆有由，说的是梁唐晋汉周五代皆有来
0: 由。我不知道这个吗？
2: 你知道你说呀，抽五代还烟袋杆。
0: 我不知道这个吗？我不知道你这个小心思吗？
2: 我从来不小心的思，
0: 特别坏，你知道吗？
2: 这都什么玩意儿啊？这都是
0: 找了那么一个孤僻的词，估计在座有一半人都没有听说过这句词。要不老话说得好，
2: 嗯，
0: 仗义皆出土狗辈，无情尽是读书人呢。就想把我撂到台上，你问这生僻的词，万一我啥不来，脸咔下来，一显示你牡丹奖。
2: 说吧，您早两年牡丹就已经绽放了。我不用显示，
0: 你要真问这个啊，咱起头来，
2: 起头来，
0: 哎，大家就知道，咱慢慢一点点解释。
2: 刚这两句，您知道是哪儿来的吗？
0: 三字经啊，
2: 真知道？
0: 当然知道了。
2: 三字经起头来，
0: 起头来，
2: 会背能讲
0: 啊，会背能讲。
2: 听着，
0: 啊、你是说，
2: 人之初，
0: 哎，
2: 性本善，
0: 哎，
2: 性相近，习相远
0: 啊。
2: 教之道，贵以专；苟不教，性乃迁。讲吧。
0: 啊，
2: 先讲头一句，人之初，性本善，讲。
0: 得了，今天在这儿既然你说出来了，我们就一起探讨探讨，一起研讨研讨。那第一句是什么？
2: 人之初性本善。
0: 人之初，说的多明确，就是有一个人，叫之初。故事就从之初开始讲起，这个人叫
2: 有一个人叫之初，
0: 人之初，
2: 人之初性本善，
0: 性本善嘛，
2: 啊，
0: 他是复姓，本善，这人叫本善之初。哎，《
2: 三字经》头一句讲出一个本善之初来，
0: 这是原意。从一个人的小故事，小孩学这个引人入胜，
2: 这后头可都得能讲。
0: 你当然了，
2: 性相近习相远，
0: 说这个本善之初住这个地方啊，离这个性相比较近，离这个习相啊稍微就远了一点，性相近习相远，
2: 这怎么还出了俩地名呢？这里头
0: 讲故事时间地点人物吗？
2: 狗不叫性乃迁，
0: 这个本善之初啊，
2: 嗯，
0: 是一个喜欢小动物的人，家里养了一只中华田园犬。
2: 我都听不明白什么叫中华田园犬呀。
0: 土狗。养了一只狗，这个狗有个毛病，不叫唤，老拴在家门口啊，狗不叫。哎，
2: 狗不叫就是狗不叫，
0: 他老不叫啊，
2: 姓乃迁。
0: 隔壁姓奶奶就发现这个问题了。
2: 等会儿，你等会儿吧，哪又来了这么一个姓奶奶呀？
0: 从姓乡嫁过来的呀。
2: 哎呀，
0: 这儿离姓乡比较近呢，
2: 你这还步步都有根，这玩意儿。
0: 姓奶奶一看这个狗不叫呢，就顺手牵狗，把这个狗啊就顺到自己家去了。狗不叫，姓乃迁，
2: 姓奶奶牵狗。
0: 哎，
2: 教之道贵以专，
0: 这两句话最为深刻。
2: 哪深刻？
0: 充分体现了中华传统的孝弟忠信礼仪廉耻。
2: 能讲出来吗？
0: 当然能讲出来。
2: 就这姓奶奶牵狗还跟这事有关系？
0: 教之道，
2: 嗯，
0: 你别看这个狗啊在他家不叫
2: 啊，
0: 一牵到姓奶奶家不停的叫，嗷嗷的叫，
2: 怪不得不叫，是头狼啊。这是
0: 就叫一叫，本善之初知道了，
2: 叫知道。
0: 哎，
2: 贵以专，
0: 这句话
2: 您可说了，孝悌忠信礼义廉耻都在这里头呢，
0: 都在这三个里头，
2: 就这几个字了。
0: 后来这个本善之初一看，姓奶奶牵狗，
2: 哎，
0: 心里一股无名之火
2: 啊
0: 就冒了上来，要教训教训这个姓奶奶。但是姓奶奶毕竟是长辈，还要表示尊敬，所以说他跪下来给姓奶奶一砖。既惩罚了犯人，又表达了孝道，跪一砖，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啊。
2: 说是老天不开眼呀。
0: 什么叫不开眼呢？
2: 老天开眼就把你劈了。
0: 什么叫把我
2: 三字经啊
0: 啊
2: 讲出个本善之初，姓奶奶牵狗，拿砖头拍老太太，就想上学这个。
0: 我孩子最爱听我给他讲这个，
2: 这孩子好点好不了啊。
0: 你拿故事的形式给他讲，
2: 什么故事？你这叫胡说八道。
0: 再说你问这一开始就问三字经这么简单，你是羞臊谁的面皮呢？
2: 不是您头来说您小钢架吗？
0: 我都说了，我连六经都知道，你给我讲，好家伙，讲这个那都是我学龄前的东西。学龄前我就背着人之初性本善，
2: 明白了，
0: 性相近习相远。
2: 来来等会儿，
0: 你好好问。
2: 您意思就是我这个提出的过于的简单了。
0: It is
2: 显不出您这个高深的学养来。
0: Very it is
2: 再出一个难一点稍微有点档次的让您
0: 哎，
2: 显示显示
0: 显示显示我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
2: 您来说这六经来，六经内中最难的是易经，其次是诗经，最为难解。
0: 当然了，
2: 易经我不熟悉，咱就诗经里头找一篇。
0: 会问问题，
2: 你我二人探讨探讨。
0: 老话说得好，
2: 嗯，
0: 学会易经会算卦，
2: 别塞，
0: 读懂诗经会说话。来吧，
2: 您这不像是读过诗经的人，一嘴大白话，这都
0: 讲一讲诗经。
2: 我在您面前零零高训，
0: 不知从哪句开始。
2: 别哪句了，还哪句呢？我怕你待会儿再挑眼，就头一句。
0: 头一句来吧。
2: 啊，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0: 这四句特别的高深。先说头一句，
2: 嗯，
0: 这个君子好逑是什么意思？
2: 哎呦，您识数吗？头一句关关雎鸠
0: 啊，君子好逑这句我离我近，我印象深刻。关关雎鸠，
2: 嗯。
0: 这个
2: 唱着了是怎么着了？这会儿
0: 我给你慢慢研究，
2: 研究别碎嘴子，
0: 这是学究的状态。
2: 哎呦，
0: 这个风雅颂之说，
2: 嗯，
0: 关关雎鸠，
2: 嗯，
0: 发生在什么地方呢？
2: 什么地方呢？
0: 现在的陕西
2: 啊。对，
0: 哎，过去这是文化的发祥地吗？
2: 是是是，
0: 在陕西，
2: 嗯，
0: 长安城。
2: 长安，
0: 哎，过去叫镐京
2: 啊，封号二京，镐京。
0: 在这个镐京的南关和东关这个地方呢，
2: 这是俩地方。南关和东关是一个地方啊？
0: 勾股定理听说过吗？勾三股四玄武在这个县的中间地带。
2: 这怎么还有数学呢？
0: 说明我们的文化博大精深呢。在南关和东关这个地方
2: 啊，
0: 这个中间点这个地方，
2: 嗯，
0: 有一个人设了一个局，让人给揪了。当然了，你要设饭局，没人揪你。
2: 他设的是
0: 保局、
2: 赌局，
0: 也就是赌局啊。
2: 啊，
0: 赌局，挖坑、斗地主、摇骰子，说了就是那个赌局。
2: 关关雎鸠，
0: 让捕快给揪了，连窝拔掉，把他这个匪窝给打掉了。关关雎鸠，这就开始了我们的故事。
2: 我听着还不如本善之处呢。
0: 关关雎鸠，
2: 在河之洲。
0: 人一旦有了毒瘾呢，
2: 啊，
0: 戒不掉，就老说困还不睡，穷还追星，一个道理。丑还严控，知道吗？一个道理，一个道理。
2: 您最好当着评委说一点相声词汇来，
0: 就这意思啊，戒不掉，怎么都戒不掉，
2: 嗯，
0: 还要赌，但是设保局不可能了，又让人揪了，
2: 是是，
0: 怎么办呢？
2: 嗯，
0: 弄条船，
2: 嗯，
0: 在船上赌，你看这香港电影，
2: 嗯，
0: 赌神，
2: 嗯，
0: 走，我们到公海去赌，他们这也喊走，我们到公河去赌。哎，在河上，在河之洲上赌坡没事儿，逮不住，揪不了，捕快不会游泳，
2: 赌船的故事。
0: 哎，
2: 在河之洲，
0: 在河之洲，
2: 窈窕淑女，
0: 打牌的人当中呢，有一个姓姚的，对面坐了个女的，她老给人眉来眼去，后来呢，打了个一条，输给这个女的了，窈窕淑女。老姚打了一条输给那女的了，窈窕淑女，就在这船上啊，走，我们的公河去赌，窈窕啪淑女，
2: 君子好逑，
0: 打麻雀嘛，啪啪。
2: 这你第四一句呢？
0: 哎，
2: 君子好逑，
0: 君子好逑这个意思其实非常好理解。
2: 嗯，
0: 什么叫君子好逑呢？就说是这个君子啊，都喜欢打台球。您看啊，这男的啊，趴到这儿打这台球，就这么趴着啊。这种姿势趴着，秋毫无犯，没人理他，都是君子，一个穿那小马甲。
2: 不对，我问您一件事儿
0: 啊，
2: 谁都知道《诗经》头一篇讲的是一个爱情故事，怎么弄出一个赌船？
0: 这不是爱情故事吗？
2: 这里哪有爱情啊？你这里头，
0: 老姚为什么要输给那个女的？明知道打一条不行，他还打给他。多么浪漫的爱情故事！
2: 哎、
0: 每次读到这儿，我都
2: 什么玩意儿啊？您说
0: 热泪盈眶啊！
2: 这都完全不对呀、啊！你这都没有理由吗？这还君子好逑，这君子爱打台球，您这都什么玩意儿？
0: 我刚才说了，我现在是一个研究传统文化和礼仪的，
2: 这不是传统文化吗？
0: 你就弄点那男女私情，你就弄点这，你们这书生是不是都这样？就盼着仙女下凡，你们就偷看人洗澡。就盼着晚上读书夜宿荒宅来一个女鬼，你们这书生是不是都盼着这？没事，你我不喜欢这个，你给我讲点那个大一点的，对不对？讲点军国大事。
2: 明白了，军国大事，
0: 侠
2: 《论语》行不行？半部《论语》可治天下。大宋朝赵普丞相的话，
0: 那这《
2: 论语》可以吗？
0: 《论语》倒
2: 《论语》内中家国天下有这么一句，我问问您，您能讲不能？
0: 我你
2: 我听我说，
0: 我当《论语》我特别喜欢，这真格的，因为《论语》是孔子说的话，
2: 然
0: 对吧？《论语》者，二十篇，众弟子记善言。
2: 三字经你真熟。
0: 现在只剩半部了，对吧？半部《论语》治天下。
2: 不是，是说形容《论语》只用半部就能治理天下，都不用全读完。
0: 您还别说，您问到点子上了，
2: 是吗？
0: 我特别喜欢《论语》，
2: 您熟悉？
0: 对，因为孔子当年有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
2: 哪句？
0: 就《论语》里面那句话啊，
2: 《论语》中
0: “子不语，怪力乱神”。
2: 对，
0: 有这句话吧？
2: 有。
0: 我从小对这个事就特别感兴趣，
2: 是吗？
0: 我因为我也不知道有没有这个妖魔鬼怪，
2: 嗯。
0: 但是有些事情确实无法解释，
2: 对，
0: 确实无法解释。
2: 比如说呢，
0: 我那段时间去看病，
2: 嗯，
0: 我们那隔壁那医院啊，这真事儿，各位，那医院啊特别神奇，就那个病房，每天11点准死人，每天11点啊，你说这超自然现象解释不了啊，都在调查，哎呦这也没有什么，这个突然好好的就死了，
2: 为什么呢？
0: 哎呦，到最后调查出来了，
2: 什么事儿？
0: 每天11点，
2: 嗯，
0: 保洁工过来打扫卫生
2: 啊，
0: 把仪器就拔了，把自己的吸尘器插上去了，弄完这位死了，
2: 死不语，怪力乱神呐、啊！这医院雇了个杀手啊，这是？
0: 他也不是有意，
2: 不，死不语，怪力乱神，您知道？
0: 当然知道。
2: 这句您知道不知道？
0: 哪一句？
2: 说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
0: 我当然知道。
2: 怎么讲？
0: 你看，
2: 嗯，
0: 要不说是半部《论语》呢，
2: 嗯，
0: 这就有缺失，
2: 嗯，
0: 有缺失啊。当然了，这个缺失很多人都是凭猜测。
2: 我刚说这个有缺失，
0: 有缺失，这都是半句话。
2: 不能啊，我对照过好几个版本的《论语》，
0: 对，有学者已经开始研究出来了。后来我请教了一位大师傅，大师。他给我讲了一讲，
2: 就这四句后的都有。
0: 哎，我给他分析了一下，
2: 嗯，
0: 根据我的理解，填上去了一点。
2: 您给我讲一讲，
0: 我一讲就明白了。
2: 君不君，
0: 君不君，
2: 嗯，
0: 李宇春。你说这个你就明白了。
2: 别惹事儿，他粉丝比你多。
0: 我不害怕这个，为什么？我也看不惯，网上说人家，
2: 啊，您看不惯。
0: 人家是怎么回事？什么叫君不君？
2: 嗯，
0: 你说李宇春是君吗？是男子吗？
2: 不是啊，
0: 他不是。
2: 嗯，
0: 又不君呢？他是个大姑娘。
2: 是是。
0: 但是您看人家穿着打扮，干净利落，而且有男孩身上那种奋斗、那种披荆斩棘的精神。女孩就跟男孩一样，君不君，李宇春。粉丝来攻击我呀！我捧人家几句还都不行吗？王老师，
2: 沉不沉？
0: 大货轮，大货轮，大轮船，见过吗？大货轮沉
2: 过呀，去过海边啊，这跟沉不沉有什么关系啊？
0: 你说它沉不沉？浮到海面之上，往下沉不沉？
2: 不沉，不沉，
0: 不沉，你抬起来，
2: 抬不动，
0: 沉不沉？大货轮那么重就沉不下去。沉不沉？大货轮。
2: 富不富？
0: 花圈铺。
2: 怎么花圈铺都出来了？
0: 您到花圈那儿去看啊，
2: 嗯，
0: 什么都有，
2: 嗯，
0: 那面值都是好几亿一张的，
2: 嗯，
0: 大电视、别墅，
2: 是，
0: 好家伙，汽车什么都有，
2: 嗯，
0: 什么都有，千姿百态，富不富？
2: 富，
0: 拿出去花去，
2: 不，花不了。
0: 哎，你得认准，你花钱你可认准，我就害怕你认不准，一定花钱认准了。
2: 嗯，
0: 一玉皇大帝的可花不出去。嗨，
2: 不用您提醒。
0: 富不富？花圈铺。
2: 子不子？
0: 大茄子。
2: 这怎么连茄子都出来了？
0: 你吃过大茄子吗？
2: 吃过呀，
0: 就大茄子，
2: 嗯，
0: 外边是紫色的，
2: 是是是，
0: 一刀切开，
2: 嗯，
0: 里边还是不是紫色的？
2: 白色的，
0: 对呀、啊，
2: 对，
0: 紫不紫？大茄子吗？
2: 君不君？
0: 李晨，
2: 沉不沉？
0: 大货轮，
2: 富不富？
0: 花圈铺，
2: 紫不紫？
0: 大茄子。我最爱吃烧茄子，就是那个，抽完了茄子，抽旱烟。
2: 您是跟个大师傅一块研究的这玩意儿？
0: 这没事，你研究浅显一点。
2: 研究你这都是什么乱七八糟？你这
0: 这是《论语》的批注，
2: 哪有这批注？
0: 这也是大家知道了。这样，王叔老师、
2: 嗯，
0: 给你驳回一些小小的面子。
2: 我不用驳面子，您说的都不对。
0: 你再讲一个更加高深的。
2: 更加高深，
0: 哎，你再选一个更加高深。
2: 我也不用高深，您刚才说了，您读过四书五经。
0: 我当然读过四书
2: 五经，我就不问你四书头一本，
0: 哎，
2: 学庸论弄的大学您看过没有？
0: 可是大雪看完，大雪看完小雪嘛，小雪冬至了，这小寒大寒过年了，当当当当当当，就
2: 大学
0: 啊，
2: 我也不解中间不解号的问，就头一句大学之道在明明德，您能不能讲了？
0: 哦，大学之道在明明德。
2: 对，
0: 你上过大学没有？
2: 我上过呀。
0: 你知道不知道？
2: 我知道。
0: 你在这儿没在这儿？
2: 我在这儿呢。
0: 明白没明白？
2: 明白了。
0: 这不得了，
2: 就这个呀。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苗阜王声和说的传统相声讲四书。听到这儿呢，今天的空中笑林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编辑尚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请您欣赏中青年相声演员的佳作。空中笑林，明天见。

0: 现在时刻是下午时间的3:57了，现在3:57:33，欢迎听众朋友稍后我们在广告过后回到节目中来为您播报我们4点整为您准备好的新闻时间。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为您播出的是我们在这节的好听的歌曲张杰的歌声。我们在广告过后回到节目中来继续收听为您播报在这一节的整点新闻。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1: 我们在最后再听一档广告，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下午4点整为您播报的整点新闻。
0: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1: 现在时刻是下午的4点整，为您播报这一节的整点新闻，非常重要的新闻为大家播放。
2: AM1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1: 为听众朋友播报在这一节的整点新闻。刚才呢，在播片头的时候我还吃了一个小螺丝，真的这一条新闻赶快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一起分享。9月18号台北时间在晚上的21点47分，也就是在纽约时间的今天上午，现在为您播报这一条非常重要的消息，来自在中央社纽约的相关外电报道。96岁的传奇投资人 Warren Buffett今天在致股东的信函中宣布他卸任伯克夏海瑟威公司的董事长职位。伯克夏也在今天表示，巴菲特将转任作为他们的荣誉董事长，并且续任董事会作为一个成员。财经媒体 CNBC 在今天紧接报道，巴菲特从1965年起执掌伯克夏，如今这个跨国企业集团规模是达到了1兆美元，那么换算成新台币是31兆8500亿元，那么人民币，那么大家再算一下，它的这个集团规模在目前是1兆美元，新台币31兆8500亿元。股神巴菲特在信中对大家表示说，岁月不饶人，然而他待我不薄，使我有机会见证了伯克夏发展到目前的成就。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信心看待公司的未来。伯克夏也在另外一项声明稿指出了，巴菲特卸任之后立即转任荣誉董事长，并且续任董事会的相关成员，也就是说他只是不在台面上，但是幕后还是尊重他做荣誉的董事长，并且续任有关董事会的重要工作人员。巴菲特的长子 Howard Buffett， 也就是霍华德，按长期既定的接班计划，他已经正式接任伯克夏的董事长职位，而 Susan Decker，也就是戴克，续任首席的独立董事。在今年元旦履新的64岁伯克夏的执行长阿贝尔在公司的声明当中，他表示说，巴菲特打造的企业文化和价值观持续升值伯克夏的核心，霍华德将成为这些精神文化的捍卫者。巴菲特可以说写下了伯克夏传奇的历程， 这也是美国企业界无与伦比的一个典范。他34岁接手了一家陷入困境的新英格兰的一家纺织厂，而在往后的60年的岁月中，使他转型而成为了在金融和产业界的巨擘。去年伯克夏集团营业的利益是445亿美元，员工将近在全世界是40万人。在巴菲特掌舵的这个期间，伯克夏股东每年复合报酬率是 19.7%， 这几乎是标普500指数同期表现的2倍。不过伯克夏今年的股价只涨了 1%， 而据了解，表现欠佳的原因包含了国际油价的走扬、投资人追捧高成长的类股。相较之下，标普500指数大涨超过 11%， 投资人也正在留意阿贝尔是否能够像巴菲特一样善用公司的庞大资本。投资人可能对阿贝尔运用伯克夏3655亿美元的现金实施库藏股而感到乐观。他今年第二季买回了价值45亿美元的自家股票。巴菲特也在信中高度肯定了阿贝尔，他强调说，我一开始就对他寄予了厚望，他的表现也已经超过了我的期待。巴菲特今天对媒体表示了，伯克夏正处在极佳的状态，而期待跟你们一起继续担任伯克夏的股东。这是在今天最重要的这一个相关的新闻，所以我们把它放在这一个相关的头条新闻。巴菲特退休后首场股东大会，接班人是的确难以复制这位股神的魅力。那么现在我们再看一条新闻，也可能跟今天的有些新闻会有一些蛛丝马迹的关联。来自在中央社今天纽约的综合外电报道，知情人士在今天透露，著名投资家巴菲特20年来首度暂缓对盖茨基金会的年终常态进行捐款，也就是说他拒绝对盖茨基金会做捐款，主因是他在等待盖茨基金会跟已故性罪犯爱普斯坦关系的一项调查结果。知情人士也表示，已经95岁的 Warren Buffett， 也就是巴菲特，他延后至今年底前再做其他的决定，可能延至发表感恩节的这个信函时候。这位伯克夏的

知情人士也表示，已经95岁的 Warren Buffett， 也就是巴菲特，他延后至今年底前再做其他的决定，可能延至发表感恩节的这个信函时候。这位伯克夏的海瑟威董事长通常呢会在每年七月或六月初捐赠价值数十亿美元的伯克夏的股份，这也是他在跟盖茨基金会建立紧密联系时他做的一个终生承诺的重要一环。盖茨基金会已经聘请凯威平和而德律师事务所，也就是这个律师事务所叫 William Hale 调查基金会跟爱普斯坦的往来的过程，而调查结果将会在今年夏天出炉，相信很多人也正在密切的关注。这是盖茨基金会在今天聘请了在凯威平和而德律师事务所 Wilmer Hale 调查基金会跟爱普斯坦的往来的过程。相关知情人士今天也指出了，巴菲特和他的亲信一直是跟基金会领导层保持着密切联系，进一步了解爱普斯坦案的关联跟调查的具体进度。巴菲特拒绝对媒体表示任何的置评，而盖茨基金会代表也没有立即回应华尔街日报，也就是 WSJ 给予的置评请求。巴菲特是在2006年到2025年之间向基金会捐赠了480亿美元，通常每年年中会转让伯克夏的股份。巴菲特在盖茨夫妇宣布离婚之后的2021年，他辞去了基金会受托人的职务。在2024年，巴菲特告诉了《华尔街日报》，在他去世之后，盖茨基金会将不会再获得他的任何的资金。在同一年，盖茨当时的妻子 Melinda French Gates， 他离开了他共同创立的基金会。这是 Melinda French Gates 专注他自己的慈善目标。而知情人士也表示，无论巴菲特做出什么样的决定，预计都不会影响他对家族基金会的年度捐款，包括由他的三位子女所管理的基金会，也包括了他的第一任的妻子而命名的苏珊·汤普森·巴菲特基金会 Susan Thompson Buffett Foundation。在美国司法部发布关于爱普斯坦案的这个文件之后，巴菲特跟他多年的好友比尔盖茨 Bill Gates 的关系已经变得比较紧张。在三月接受了美国财经媒体 CNBC 的采访时，巴菲特也表示，从爱普斯坦案的文件发布之后，他没有跟比尔盖茨再交谈过。他也表示想等到从爱普斯坦的案件文件中了解更多的相关资讯之后，他会在六月底对每一年度的捐款再做出属于他做最后的决定。根据在国会的听证会相关记录，比尔盖茨在六月中接受了联邦众议院监督委员会质询时，他告诉了国会议员，他最后一次跟巴菲特交谈是在今年的一月，也就是爱普斯坦文件在发布之前。这是比尔盖茨在六月份接受了联邦众议院在监督委员会质询时他对国会议员所说的话。他也说，最后一次他跟巴菲特的交谈是在今年的一月，也就是爱普斯坦文件发布之前。现年70岁的比尔盖茨对媒体说，我们谈到了我的健康的挑战跟一些其他的事。现在华尔街日报在日前报道，比尔盖茨在五月初没有出席伯克夏海瑟威的年度股东大会。比尔盖茨也曾经带

0: 担任该董事直到2020年。虽然他并没有被禁止参加，不过据了解，有人建议他不要出席，这也是他多年来首度在这个大会上他缺席了。知情人士也透露，比尔盖茨的团队也被告知他将无法坐在会场中，为巴菲特伯克夏的董事跟其他商界领袖，包括了苹果 Apple 执行长 Tim Cook 所预留的区域。这是今天一则非常非常重要的消息，所以呢也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参考。来自中央社今天巴黎的一则新闻报道，一名曾跟美国已故性罪犯埃普斯坦往来密切的法国模特儿，也是他是星探赛德，最近赛德呢被发现沉尸在巴黎近郊的住所。法国检方跟赛德委任的牧师都证实了这一项相关的死讯。这是曾经跟已故性罪犯埃普斯坦往来密切的法国模特儿的星探叫赛德而死在巴黎近郊的住所。69岁自称同时拥有法国瑞典籍的赛德Daniel Sad， 他是被控协助美国金融家埃普斯坦贩运跟性侵女性数名的法国男性之一，而他生前也目前正接受着法国检方给予的调查。法国检调人员先前已经就赛德涉及的性侵指控而展开调查，他在生前没有接受调查人员的询问，不过他否认相关的指控，因为他还没有接受到调查人员为他提出的讯问。不过他对媒体呢却否认有关相关的指控。现在来自巴黎近郊南泰尔，也就是南泰尔检察官办公室对媒体表示，为了厘清目前的死因，今天晚上展开相关调查，并且依循调查的程序会解剖验尸。现在赛德的委任律师拉普森泰格林也表示，赛德生前曾经要求陈述己方的说法，就是陈述他自己的说法。他告诉了法新社他已经死了，而他是清白的。他提到的这个律师啊拉普泰格林他表示呢，他是认为赛德呢是清白的，并称他说如果赛德死于心脏病发，那么他每天承受的就是等待的压力跟焦虑，想必是脱不了关系。也就是他们预测赛德生前的死亡，他陈述他的己方呢，他的委任律师呢表示应该是他所说的是真实的，不过他可能也承受了非常大的焦虑跟压力。现在巴黎检方也表示，尽管赛德死后撤销对他个人的调查，不过也将会继续扩大追查埃普斯坦有关的人口贩运的相关案件。埃普斯坦在生前在巴黎拥有一栋公寓。今天《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 也报道，美国司法部公布的文件，赛德主要担任的是招募者的角色，而替埃普斯坦从欧洲跟世界各地物色只有十几岁的少女或者是年轻的女性。路透社今天也报道说，赛德是继模特儿经纪人布鲁奈尔之后第二位在法国身亡而且公开跟埃普斯坦有关的一位男性。换句话说，不但这个模特儿经纪人布鲁奈尔已经死了，而且在现在呢又有另外一个叫赛德这个人呢叫 Jim Luc Bruno， 在这之后他是第二位在法国身亡的人。布鲁奈尔被控是为埃普斯坦招女孩子，并且在2020年曾经遭到法国相关单位对他逮捕。2022年布鲁奈尔在狱中牢房当中呢是上吊死亡，当时他已经被羁押了14个月，也就是超过了一年2个月。 他否认有关性侵未成年人跟性骚扰有关的指控，不过也否认他没有参与跟爱泼斯坦的性的贩运的相关案件。爱泼斯坦在2019年在等待这个性贩运罪的受审期间，他是在狱中身亡。这是今天一条非常大的重要消息，也牵涉到在巴黎的一个重要的新闻。一个曾经跟美国已故性犯罪犯爱泼斯坦 Jerry Epstein 往来密切的法国模特儿的星探叫赛德，最近被发现沉尸在巴黎的近郊。法国检方跟赛德委任的律师今天证实了这项死讯。69岁自称同时拥有法国跟瑞典籍的 Daniel Sage 是被控协助美国金融家爱泼斯坦贩运跟性侵女性数名的法国男性之一，而他生前正在接受法国检方的调查。这是我们今天一则非常重要的消息，也是牵涉到美国在美国已经死亡的一个性犯罪的重要人物叫爱泼斯坦。为听众朋友提供这一则新闻，也希望大家注意到这一则新闻对两岸在法国在大西洋哦，不是太平洋，在大西洋两岸包括了美法两国呢，现在正在就这一方面的相关新闻做进一步的证实跟了解。那么今天还有一则新闻最后为大家播报，纽约在今天的一项重要外电报道，96岁传奇投资人 Warren Buffett 今天在致股东的信函中宣布，卸任的伯克夏海瑟威公司的董事长伯克夏在今天表示，巴菲特将转任成为荣誉董事长，并且续任董事会的成员。美国财经媒体 CNBC 报道，巴菲特从1965年执掌伯克夏，如今这个跨国企业集团规模高达1兆美元，新台币31兆8500亿美元。股神巴菲特在信中表示了，岁月不饶人，然而他待我不薄，使我有机会见证了伯克夏发展到今天的成就，我比以往任何时候的更有信心看待公司的未来。伯克夏也在另外一项声明稿指出了巴菲特卸任之后他转任荣誉董事长，并且续任董事会的成员。现在巴菲特的长子 Howard Buffett 按长期既定的接班计划，他接任了伯克夏董事长， Susan Decker 续任首席独立董事。今年元旦履新的64岁伯克夏执行长阿贝尔在公司声明中表示，巴菲特打造的企业文化和价值观会持续升值伯克夏的核心，而霍华德将成为这些文化的捍卫者。巴菲特写下的伯克夏传奇的历程，也是美国企业界无与伦比的银行方面的典范。他34岁接手一家陷入困境的新英格兰的纺织厂，在往后60年的岁月使他转型成为金融和产业的巨擘。今年伯克夏集团营业利益是445亿美元，员工现在是40万人。在巴菲特掌舵期间，伯克夏股东每一年复合报酬率高达 19.7%， 几乎是标普500指数同期表现的2倍。不过伯克夏今年股价只上涨了 1%， 表现欠佳的原因包含了国际油价的走扬和投资人追捧高成长的类股，相较之下标普500指数大涨超过 11%。 投资人也正在留意阿贝尔是否能够像巴菲特一样善用公司的庞大资本。投资人可能对阿贝尔运用伯克夏3655亿美元的现金实施库藏股而感到乐观。今年他第二季买回的价值是45亿美元的自家股票。巴菲特也在信中高度肯定阿贝尔。巴菲特强调，我一开始就对他寄予厚望，他的表现也已经超过我的期待。这位金融专家巴菲特也对媒体表示说， 波克夏正处在极佳的状态，期待你们一起继续担任波克夏的股东。好，各位听众，今天我花了这么长的时间为大家介绍了今天纽约外电的重要的报道，也就是投资传奇人96岁的巴菲特今天在致股东的信中已经宣布卸任伯克夏海瑟威公司的董事长。伯克夏也对外表示了巴菲特仍然会转任荣誉董事长，并且继续是董事会的成员。这是在今天来自财经媒体 CNBC 的报道。巴菲特从1965年执掌伯克夏，现在这个跨国企业集团规模呢是1兆美元，那么我只会换成新台币啊，这个人民币我就不说了，新台币是31兆8500亿。各位听众，今天我们这一节的新闻呢，因为巴菲特在今天他致股东的信海瑟威公司呢，所以我做了一个比较重要的报道，做一个专题报道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参考，也作为您在美国纽约华尔街买卖股票呢做一个最好的参考。因为呢不管在英国在美国呢，在纽约股市呢都很值得我们的听众，除了你的储蓄之外呢，其实股票的买卖呢也可以不妨学习一下。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我们在广告过后回到节目中来。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6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Z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Z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New York，New York。

听众朋友，根据纽约市卫生局的一组数据说，今年迄今为止，全纽约市已经累计了23例新尼罗病毒的确诊病例，超过了去年全年的18例。纽约当局同时也指出，今年的蚊媒检测的阳性数量也创了历史新高，推测是气候暖化正在拉长蚊虫活动的季节，同时也提高了病毒的传播风险。资料显示说，今年23例的确诊病例分布在五大区，其中布朗士3例，布鲁克林7例，曼哈顿2例，皇后区3例，斯丹丁岛3例。相较之下，2025年全年仅仅18例，但是这个年数字是低于近年平均值。在2024年全年确诊36例，2023年全年确诊32例，2022年则是高达46例。

在这里呢，很多人都说被蚊子咬了一下好像没有什么要紧。我们现在所谈到的这个蚊子虫咬呢，蚊虫叮咬是西尼罗病毒。西尼罗病毒主要是透过带病毒的蚊虫叮咬来传播，多数感染者不会出现症状，但是部分人会有类似于流感的轻微症状，比如说发烧、身体酸痛，少数人呢则是有可能发展为侵犯中枢神经系统的重症，出现的是肌肉无力、脑部肿胀等等的症状。纽约市卫生局的资料显示说，23例的确诊病例中18例是属于较严重的西尼罗脑炎，其余5例则是没有侵犯中枢神经的西尼罗热。纽约市卫生局病媒传染防治组的主任斯拉文斯基表示，重症病例比例偏高，主要是因为多数轻症或者是无症状感染者，他们根本就没有就医，也没有接受检测，反而是病情较重，必须住院受检的人，才会被确诊为西尼罗脑炎。他指出，每150名的感染中，大约有一人会发展为重症。换一句话说呀，每出现一例通报重症病例，背后可能还有多达149人，他们属于无症状，或者是症状非常轻微而没有被发现。在这里呢，纽约市卫生局也在持续的追踪五大区蚊虫样本病毒检测的情况。今年已经有超过1600个蚊虫样本检测是呈阳性的，这个数字也创下了历史新高。斯拉文斯基指出，气候变迁可能是重要的推手，暖化且延长的夏季让蚊虫得以大量的繁殖，再加上降雨湿度增加，让病毒传播机会大增。他同时也在这里提醒说，65岁以上的长者出现神经系统的病变几率是年轻人的三倍，患有癌症、糖尿病、高血压、肾脏病或者是免疫力低下等等的慢性病，同样是属于高风险的族群。市卫生官员在这里建议说，民众应该避免黄昏、黎明蚊虫活跃时段，在这个时段呢，在户外久留，比如说散步或者是跑步，也要做好一定的防护措施，特别是应该穿长袖长裤，要包覆鞋袜，同时呢，也应该每周要清除容器积水，定期的清洁或者是排空长期不使用的游泳池或者是池塘。

美东时间下午4:39，欢迎您在这个时间收听纽约纽约。听众朋友，在布鲁克林皇冠高地，昨天上午发生了一起车祸，这是一辆校巴在东方公园大道夹 Albany 大道附近失控，冲上了路边，撞入了一栋公寓大楼的入口，这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据报道说，事发时校车上呢并没有学生，司机也没有受重伤，这是一件幸运的事。纽约市警务处目前正在调查失控的原因，消防局呢也已经预防性的疏散，校车几个小时之后被拖出，而目前楼宇局正在评估这栋建筑的安全。另外呢，纽约市长曼达尼在昨天也宣布，市政府呢已经修补了第200,000个街头的路坑，并借此来宣传路坑政治的哲学，强调左翼政府是能够为市民带来日常实效的。开车的朋友都知道，对于纽约市的经常会出现的那个路坑啊，大家只是稍微绕行一下，好像毫无办法。那现在呢，市长曼达尼已经宣布，已经修补了200,000个街头路坑。那如果你附近的这个住家街边还有路坑的话，也许他们有遗漏。那最主要的是，你一定要打311电话去反映一下，这样的话呢，以便下一次修补的时候就排上了。纽约邮报也报道说，曼达尼是和市交通局的工人前往布鲁克林布什维克这条街去修补路坑的。他发表声明说，修复游乐场坏掉的喷水池，升级经常积水的街角积水井，以及让凹凸不平的道路恢复平整，正是公共服务应该有的面貌。但是呢，一些政界人士对此啊并不买账。共和党的政治家被称为路坑参议员的阿马托，他曾经指出这是胡言，这是一派胡言。曾经在去年民主党初选与曼达尼竞争的前市主计长斯晋格也嘲讽，这好像是一场作秀。他指出，市民处处抱怨街道脏乱以及无家可归的危机，市长应该专注于务实而不是政治表演。那数据也显示，曼达尼的这个进度落后于其他称赞的前市长白思豪。据说呢，白思豪任期前两年共修补了100,000个路坑，平均每日修补1268个，而曼达尼目前修补仅仅为769个。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听众朋友，联合国大会将会在下周召开，约有200名的外国政要将会涌入纽约市，曼哈顿中城的大片区域将会封闭交通，并实施有限度的禁飞区。这一点呢，引发了交通瘫痪的疑虑，因为每一年的这个时候呢，曼哈顿的中城交通都会有管制。纽约邮报说，纽约市警务处处长提茨和市长曼达尼在昨天已经宣布，市警务处、联邦调查局、特勤局、国务院外交安全局以及联合国的警察将会在大都会地区联合执勤。美国总统川普和以色列总理内塔亚胡都预计会出席会议。另外，提茨还指出，数千名的巡逻警员将会驻守在联合国总部周边，并由重型武器小组、航空和水上部队、警犬队、拆弹组、无人机小组以及反恐部门支援。市交通局发出了交通警报，联合国周边道路将实施封闭，而且两海里范围内实施飞行限制。警方表示，已经为至少55项相关活动核发了许可。那这一届的大会召开之际呢，纽约市反犹太仇恨犯罪持续上升，截止到今年8月底，反犹太仇恨犯罪较去年同期上升了 8%。 在该期间确认仇恨犯罪的一半以上。本地犹太领袖批评曼达尼发表反以色列的言论。曼达尼曾经在7月宣称将于内塔亚胡抵达时尝试将他逮捕，以色列外长沙尔对此一笑置之。以色列驻联合国的大使达农在本周则反击，呼吁在大会前要逮捕纽约市长曼达尼。内塔亚胡的到访预计将会引发新一轮的支持巴勒斯坦的抗议活动，但是曼达尼表示，目前并没有针对大会或是纽约市的具体威胁，但基于谨慎考量，将提高安全戒备。在大会期间，第一大道自41街到48街、44街到47街，自第一大道到第二大道每天都是封闭的。42街到第一大道到第二大道也是全程封闭。FDR 的42街出口每日关闭到晚上9点，私家车以及单车可使用第一大道的隧道向北行驶。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 ，New York， New York。
5: 我爱纽约，我是在这儿出生的，而且我也在这儿上学的。我上过小学、中学、高中、大学，全部都在纽约。将来我不知道我会不会离开纽约，可是我只知道，如果我离开纽约的话，我肯定还会回来，因为纽约是给我家的感觉的。I love New York.

美东时间下午5:10，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下半时的节目。听众朋友，纽约市卫生局在今天宣布，为了压低成蚊数量以及新尼罗病毒的传播风险，下周开始将会在曼哈顿、布鲁克林以及皇后区的指定地段以车载设备喷洒灭蚊。曼哈顿的作业时间是在下周一的深夜11:30到第二天早上6点，布鲁克林和皇后区是在周三的晚间8:30到第二天早晨的6点。曼哈顿的喷药区涵盖下城多个社区，包括华埠、东村、金融区、小意大利区、 SOHO 区、翠贝卡、西村和两桥等。布鲁克林和皇后区的范围包括